0: 噪音还有吗？
1: 噪音没事，主要我拍过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拍不下去。这拍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嗯。
0: 哦，行行，
1: 啊、
0: 他们发现了七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1: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四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0: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1: 好的，谢谢了哈。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嘞。
2: 来关注桥城区桥东镇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埋了我们村的公共排水沟，有人来现场查看，该村民也承认是他填埋的，但是村里说他们没有权利把这个沟挖开，说让自己再等等。请问，如果村里没有权利挖开被占用的公共排水沟，那么谁有权利？不想再等到雨季，房屋被淹了。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联系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问题没有解决掉。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0: 啊，
3: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过就没有那个了。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好，你说
0: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府航母热线，另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该自然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填平据为己有，且有人已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您家人在村部见面沟通协商，目前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们填平沟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镇政府去了解了呀，我们没有填平呀。
0: 他们那边回复说是您没有填平。
3: 啊，是呀，我没有填平呀。
0: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3: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0: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3: 是呀，这种他们镇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解决不了呢。
0: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

0: 就找事儿嘛，是不是？
1: 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0: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你们这个电话，可以吗？
1: 行，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0: 好
1: 的，好，
0: 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2: 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3: 啊，对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
1: 哦，
3: 这那不都是都是意思的，等心里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谢谢，是是是。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3: 都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1: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3: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等了，是不是？
1: 啊，行行，好的，
3: 我帮你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冯先生向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的情况。21号就已经给村里和公司备案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请问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4: 对。
1: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4: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他们
1: 把手续弄丢了，
4: 对，
1: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4: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4: 对，
1: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4: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 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4: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 啊，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4: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4: 从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 哦，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4: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4: 好，好，麻烦您了。
1: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加盟的电信公司的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店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交的10000元押金迟迟没有退，每次去问都在往后拖。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5: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没理赔了。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5: 应该，我不说的，
1: 哦，
5: 我不清楚，我知道。
1: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5: 哎，是是。
1: 啊，
5: 我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1: 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5: 谢谢。
1: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5: 是的。
1: 啊，行行，
5: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5: 好，可以。
1: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镇违规建房，我们村里规划的都是

0: 这个三间房屋，现在他却建了四间，请主管部门调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里几个房娃坐在一块儿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1: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2: 对对对，三个多月了，我说他才处理。
1: 啊、嗯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2: 对对对，那个是最近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这样，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这样的。
1: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2: 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好啊，再见，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延吉镇的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发下来了，为何自己的还没有领到？我们家的宅基地没有纠纷。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自然规划的服务中心的一个路人，
1: 嗯，
3: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给孩子的身份证都要了，他说给你办。
1: 嗯，
3: 反正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都是大概的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的，要不这去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到，咱那个虽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姓一牌没那人也没找着人。
1: 他怎么说呢？
3: 他说谁给你找的？
1: 嗯，
3: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要错了是咋弄的？他人都下来没下来，他说没下来，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我这儿大队里有的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卢主任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到这个也没说啥、啊，他说的你的那个没下来，等等吧，等我等到今天，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或者啥时候。反正我在那跟卢主任说的，他说的又说，我这是基本农田，说一句话又走了，我也没说，我也没问了，那我咋个基本农田？我这个。咱这个也经过几个书记，一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基地规划的成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是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一处盖的还是这几类书记，他是个就允许盖的。这我这又花了几分钟呢。
1: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3: 2013年是2014年。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我的这也经过又规划的，这咱仨都又说这几分钟的，我这老家的这20年的，是不是又建了？再不过一这证也没给我发下来。
1: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啊，这个您在等他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3: 嗯，关。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
0: 好，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联系这个，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1: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工作人员来了。
1: 哦、现在修好了吗？
4: 修好了。
1: 哦，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4: 满意啊。
1: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
4: 参与。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4: 哈。
0: 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政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四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是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现在政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四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是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政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5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 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5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创新推行统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落实定岗定酬激励办法，以基层社区试点样板带动全域垃圾分类提质。
4: 侨城区持续严管计量乱象，护航市场公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为破解垃圾分类长效管护难题，侨城区创新推行统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落实定岗定酬激励办法，以基层社区试点样板带动全域垃圾分类提质，实现居民主动分类、工作人员尽责履职的良好局面。在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居民杨丽霞正在对垃圾进行分类。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干部来小区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和办法后，他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非常清晰。杨丽霞：
6: 微信群要进行宣传，包括小区也有很多宣传标语，居民也都了解垃圾的分类的好处，这对于我们的居住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好处。
3: 社区依托入户走访、社群推送、园区标语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多样化宣传持续渗透日常生活，小区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居家分类逐步形成自觉习惯。垃圾分类有序的背后，得益于创新激励制度落地，点位配备专职引导员，定点值守，承担投放引导、错投二次分拣等工作。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聂阿飞告诉记者，自从实施了垃圾分类统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后，引导员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工作积极性也更高。聂阿飞：
7: 业主分类不是很仔细，然后像厨余垃圾他会用垃圾袋，然后过来之后我拿夹子，然后对厨余垃圾这个袋放到其他垃圾进行二次分类，可回收，也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小收入，每天十来位，然后也算一种补助。
3: 目前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也在小区内积极落实新型管理制度，理顺宣传值守收益分配全流程。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委员马媛媛：
8: 采用垃圾分类同位值守收益联动机制，推行定岗定酬定责定收益管理制度，新模式打破平均主义，引导员增收有盼头，履职更上心。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完善考核细则，持续深化宣传工作，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抓实抓细。
3: 马园社区的治理样板是侨城区垃圾分类改革的缩影，全区立足城市经济化治理，推广定岗定统定责定收益模式，可回收物收益直接划归点位引导员，用多劳多得破除过往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的弊端。下一步，侨城区将持续完善考核、收益核算等配套细则，不断细化长效管理举措，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侨城区立德镇早熟大棚西瓜进入集中采收、批量上市的关键期，特色西瓜产业迎来丰收季，小西瓜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立德镇铁庄村西瓜种植大棚，记者看到翠绿的瓜秧铺满地面，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在枝叶间。种植户程金刚深耕大棚西瓜种植已有11个年头，今年优选早熟、甜度较高的美都品种，头产西瓜如期开园上市。程金刚：
9: 以前都是种一点吧，都是自己摸索，慢慢的看着能咋种。这几年这里扶持力度大，都是我的经常过来病虫害啊，然后什么时候该都是施肥啊什么，哎呀，经常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星期都过来一次看看。现在的西瓜品质也好了，都是个头长得也圆了，也大了。
4: 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西瓜实现稳产提质。种植户说，大棚西瓜采收周期跨度长，从当前上市可持续采摘到农历8月15，长效产出稳稳锁住种植效益。程金刚：
9: 一亩地在一6000到7000斤左右，现在都是基本上一市也在1.5块左右，啊，亩效也在10000块钱左右，反正。
4: 产业兴旺离不开政府兜底帮扶。近年来，立德镇立足本土西瓜资源优势，聚焦种植、管护、销售全链条，破解农户发展难题，从源头抓好田间管理，在销路端打通市场堵点。立德镇副镇长马一鸣：
10: 我们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另一方面多方对接批发市场、商超，全方位打通产销渠道。下一步，立德镇将继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面积，擦亮本土西瓜特色品牌，不断延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步增收。
3: 连日来，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等地，宣传电子计价秤新规，监管服务同步发力，让商户经营更规范，群众买菜更放心。在城区新兴综合农贸市场，桥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检查测试所集中开展电子秤上门校验工作。桥城区推行手机辨砝码辨明方式，市民经过贴标的手机可当作便携砝码，同时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为市场商户提供免费上门检定、称重贴标、政策讲解等服务，从源头规范计量行为。新兴综合农贸市场商户李永霞：
11: 方便呀，也不要俺忙着跑到去小城了，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的秤就是整个市场都是公平合理，都是很准的，对这个就是市场经营也有好处。
3: 市民王艳：
12: 我今天到菜场买菜，净看碰见叫秤的，规规矩矩的搁这市场买菜也放心。最起码条件是秤上规矩、公平公正，不缺斤短两。
3: 优化服务的同时，桥城区也明确相关处罚规定，严厉打击违规使用不合格秤具、作弊秤等行为，以严格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股工作人员于萌萌：
13: 发现未检秤需立即停用问题秤具，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发现缺斤短两的作弊秤，没收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3: 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每年会开展一次集中下各市场的电子秤免费校验活动，市民和商户也可以在每周五到市计量检查测试所进行免费手机砝码称测量和电子秤校验。目前新版电子计价秤相关技术规范已正式实施，新规通过多项技术要求，从根本上防范秤具改装、遥控作弊等问题。于萌萌：
13: 目前新版电子计价秤相关规范已陆续落地，原有合格秤具可使用至2027年1月7日，届时市场需启用符合新规的秤具，网联秤具可沿用至2030年1月8日。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落实就业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第四，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专业化水平，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决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第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构建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4: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
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阳明心学究竟如何从治国安邦的圣人之学逐渐向普罗大众转变的呢？敬请关注王阳明第11集，事功即是学问。对于已是年届五旬的王阳明来说，他给这个世界已经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年少意气的他，始志于圣学，遍读儒家经典，最终找到学为圣贤之路。遭遇贬谪的他悟道于龙场，在山崖溶洞间恍然体悟无性自足之道。而立之年的他堪乱于难干，人尽其才，知行合一，道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千古格言。年逾不惑的他评判于江西，处变不惊，运筹帷幄，最终凝结出致良知三字。而当时间来到1522年，父亲王华的去世让这位戎马孔总的大儒脱去了身上的戎装，重新回到了绍兴安静的书桌前。在饱经沧桑之后，重归平静的王阳明开始对自己创立的学说进行了一次透彻的反思。那么这次意义非凡的自我反思究竟有何成果？这又为阳明心学带来怎样新的改变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11集，事功即是学问。
8: 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在绍兴和学生们论学，而从王寅的身上他看到自己原来的影子，也从王寅的张狂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躬身反省。实际上每一个人他在他的生活的历程中都会有低谷和巅峰， 那么人呢也会随着这种低谷和巅峰改变自己的性情。那么以王阳明来说，年轻的时候豪迈不羁，年轻的时候整天想入非非，那么后来经过一系列的磨练，经过娄亮的教导，经过一系列挫折，随着农场的悟道，圣人之道，五性自足，那么趋向于平和。那么在很多问题上他可能考虑各方面的关系，后来随着学术越来越做大，随着功劳越大，那么自己身上那种豪迈之气，那种豪迈不羁，那么也重新迸发起来。那么王阳明在这个问题上，在王寅的问题上开始反思自己，那么实现了他自身又一次的脱胎换骨。这个时候应该说王阳明守制期已经满了，到嘉靖三年前后，但是朝廷迟迟不启用他，而这个时候的王阳明正在进行一次性格上和他理念上的一次新的飞跃。这个时候又到了三年一次的会试，嘉靖五年的会试，钱德洪和王基两大弟子在会试之中都双双成功，如果参加下一次的殿试，那么他们就是进士了。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当时的主持者，当时的主考官仍然对老师有偏见，仍然在抨击王学，所以两位都愤然而归，不参加殿试。回到绍兴以后，跟老师、跟王阳明、跟在绍兴的同门谈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以钱德洪说发表了一个非常新奇的观点。一个什么观点呢？说他们一路上在运河的船上都跟人宣讲圣学，就是老师的学术，但是有人听有人不听，有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而且他认为就在这一个听得进与听不进，听得懂与听不懂中，他发现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哈？这也是他的新奇观点。说从对老师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眼光和这个人的人品。王阳明说这才奇怪了哈，怎么对待我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钱德洪说了一句话：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娘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您就是泰山北斗，在泰山面前不知道高山娘子的人，他就是有眼无珠的人，甚至他的人品具有问题。王阳明觉得这倒是新鲜事哈，但是不苟同。钱德洪发现自己这个马屁拍到马腿上了，王阳明说了一句话，说一句什么话？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泰山哪里有平地大？看平地需要高山娘子吗？不需要的。就在这个不经意之间，实际上就表现出王阳明第一次脱胎换骨。什么脱胎换骨？由过去自以为是圣人，一心一意要做圣人，到现在开始回归于平淡，开始回归到自然。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真正的伟人，当他自以为是泰山北斗的时候，当他自以为所有的人都在仰视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到伟大的这种视野，没有进入到伟大的境界。只有当他把自己当作平地，当他把自己回归到平淡以后，那才是真正的伟大，那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伟人的境界和伟人的圣誉。那么王阳明告诉学生，人生在世哪里可能天天去争泰山的， 我们基本上都在平地，人生更多的是平平淡淡的时候。那么在平淡的时候，最可以看一个人的本性，最可以看一个人的修为。那么就做这个泰山不如平地大，王阳明把话题又拖回来说，刚才你们说原路上传播学术，你们怎么传播的？那么钱德洪说，我们遵照先生的教导，我们跟他们说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意，这是亲民而不是新民，如此等等。王阳明听了笑了，笑得钱德洪发毛。为什么笑？王阳明说，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了走了，如何讲得行？你如果要别人接受，你须得做个渔夫渔妇，方可与人讲学。王阳明一直想追求做圣人，但是这个时候同样表达出一种回归，你们的老师的学说既是教人为圣之学，同时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度之学。那么你们只有知道底层的百姓，你们只有知道渔夫渔妇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才可能来揭示出他们所需要的学术，他们才可能接受我们的理念。这个观点很新奇。钱德洪出生于浙东大户，应该说渔夫渔妇他真正需要什么，钱德洪也许没想过。王阳明同样，如果没有经历过刑部大牢的视察，如果没有经历过江北的四囚，如果没有经历过农场的贬谪，如果没有经历过在南干和最底层的民众的联络，如果没有在南昌平叛以及和边军的普通士兵的交流，王阳明也不知道渔夫渔妇，也不知道普通的民众他们需要什么。所以王阳明在这个时候，他进一步地把自己的学说不但定位在治国安邦的学说，也定位在老百姓的日常用度的学说，他走向大众了。所以我们也要说一条，中外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思想，只有他走向大众，他才能够被民众所接受，否则他就是学者的研究成果。王阳明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最底层民众的这种日常用度，越来越多地灌输着一种对个体的人文关怀，这也是王学在当时能够穿透人心，王学能够得到底层民众拥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传习录》上记载了王阳明和王寅的对话。王寅从外面回来，王阳明问了他一句，游何见？你看到什么？那王寅回答了一句，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很高兴，说你见满街是圣人，那么满街人看你是圣人在，这倒有意思了，你看别人是圣人，别人看你也是圣人。而就是这个满街皆圣人，同样和泰山不如平地大表现出王阳明的脱胎换骨。他一心一意做圣人，一心一意自己是圣人，现在他发现只要心中有良知，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任何一个人他的能力是有大小的，所有的人他的天赋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得成，别人做不成。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发掘出来，按照自己的良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那么这些人都是圣人。所以王阳明就把圣人的概念由伟人而推向大众。 后来王阳明的弟子王寅把王阳明对大众的关怀，把王阳明对百姓的日用更推进一步，说百姓日用即道。我们在这里不断地谈王阳明如何改善、如何完善自己的学术。实际上王阳明的学术它是带有包容性的，因为王阳明的时代就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所以王阳明的学术它属于多元性，它具有包容性。
7: 作为明朝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旷世大儒王阳明的一生堪称传奇。五十余年的时光让王阳明最终体悟到致良知的真谛，不论是居难处困还是宦海沉浮，他都可以不悲不喜、宠辱不惊地泰然处之。但是在他平定广西之后不久，已然超凡入圣的阳明先生却病得更厉害了。一路的舟车劳顿让已是病患缠身的王阳明不堪重负，此时的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落叶归根，回到绍兴的书院中和学生们再见上一面。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却还是未定之数。此时的嘉靖皇帝在接到王阳明平定广西的捷报后，并没有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儒加官进爵，这让王阳明意识到在朝廷与自己之间一道鸿沟已然形成。那么这层隔阂究竟因何而起？颠沛一生的王阳明最终又能否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十二集，无论穷达兼济天下。绍兴赋闲的时光让王阳明的内心真正回归了自然，他专事讲学，陶然忘机，泰然自处，已然胸中无事，几乎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化境。此时的绍兴也俨然成为了全国讲学的中心之一，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无论刚及弱冠的青年还是年届古稀的老人，皆拜在阳明门下。自此绍兴城中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此时的阳明先生也到达了一生思想的巅峰，他在回望自己的一生功业之后，总结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四句教，这也成为了王阳明一生中留下的又一重要思想。那么阳明先生的四句教究竟深藏着怎样的智慧？方志远老师又将如何解读这意味深长的四句话呢？
8: 这个时候王阳明所提出的最新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所谓的四句教，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训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在晚年推出的一个新的理念。那么王阳明这四句教我们可以说是自己的长期以来对圣人之道五性自足、对心机体、对良知、对致良知、对良知的与生俱来提出新的反思。人之初是无善无恶的，所以他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由于受到外来的刺激，受吸收了外来的信息，所以人们有他的这样一种认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了，里头有善的看法也有恶的看法，所以有善有恶你的意念就动了，然后你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善知恶 就是良知，良知就要知善知恶，知善知恶这就是良知，但是不够，还要致良知。什么叫做致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那也是致良知。所以王阳明的四句教后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也引起我们现代很多学者的关注，应该说是王阳明晚年他的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他把我们人类根据自己的体悟，那种思维过程，那种善恶形成和付诸实施的过程，他做了重新的考量。所以我想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思想，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它的途中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王阳明的学说也同样是这样。从王阳明来说，圣人之道，五性自足，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致良知的提出是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泰山不鲁平地大，满街皆圣人，又是一个成果，现在的四句教还是一个成果。王阳明是通过他的体悟，把儒家学说里头一些最有价值的理念把它提炼出来。提炼出了哪些？提炼出了心即理，提炼出了亲民，提炼出了知行合一，提炼出了致良知，同时也把它的过程把它归纳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四句教，所谓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或者说是致知。那么在王阳明每一次对学术的阐发过程中，有意思的是他后面总有四功在等待着他。王阳明他实际上他在两个朋友圈里头，一个朋友圈是明朝的体制之内，一个朋友圈是在明朝的体制之外。他是在明朝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在明朝的体制之外授徒讲学来阐发自己的学术，而这两者恰恰是相辅相成。
7: 就在王阳明不断精进自己的学术，重塑阳明心学之际，朝廷终于想起了王阳明。公元1527年，一封来自京城的诏书打破了王阳明原本平静的生活。朝廷以广西魏晋为由，命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的身份前往广西平息战乱。自幼体弱多病的王阳明此时早已病患缠身，是重披戎装破敌立功，还是留在绍兴颐养天年？王阳明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报国之志未泯，但自知即将登进游荡的他，担心这次漫长的征程将会成为自己与家人永久的离别。那么面对这封诏书，王阳明究竟

0: 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这个时候王阳明在绍兴已经住了整整的六年，在这六年里头，王阳明的学说有了新的进展，王阳明的体悟有了新的认识，那么王阳明的家庭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两年之前和王阳明一起生活了40年的妻子朱氏去世了，在7个月之前，王阳明继娶的张氏为王阳明生了一个儿子。王阳明可以说是老年得子。那么这个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那么朝廷要他到广西去，而王阳明的身体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虚弱。后来我们知道王阳明只度过了57个春秋，这个时候的王阳明已经将近56岁了。所以王阳明向朝廷打报告，表示自己身体不好，难以胜任。这个诏书送上去，发下来的不再是兵部的令旨，而是嘉靖皇帝的圣旨。嘉靖皇帝的圣旨给了王阳明新的职务。什么职务？他的原来的这个官，南京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总督4省的军务。而且为了让王阳明安心办事，让两广巡抚自此退休，让在广西的镇守中官不得干预王阳明的一切事务，所以给王阳明极大的权力。这个时候是嘉靖6年，从明朝建国以来，钦差大臣里头在我所过目的好像还没有这么重大的权力的。这也是嘉靖皇帝办事的风格，他不用你的时候把你撂在那里，守制结束以后3年多不用，一旦用你的时候给你全部的权力。这个时候王阳明不服从也不行了。9月初8日，王阳明告别了妻子张氏和不到1岁的儿子，踏上了西征之路。那么由赣江来到南昌，一从南昌的南浦驿下船，王阳明顿时被当时的场面所震撼了。欢迎的民众那可以说是田途塞巷，王阳明的乘的轿子根本就无法通过，结果他的成语是从人群的头上传递到王阳明将要下榻的江西都师的都师衙门。这是王阳明在他的老家余姚，在他的老家绍兴都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待遇。王阳明非常感动，所以来到都师衙门以后立即接见希望见他的民众。民众从东门进西门出，整整几个时辰络绎不绝，有人从西门出来了以后又到东门去排队再看一眼这位传说中的阳明子，当然有些已经是老朋友了。所以王阳明感受到，实际上只要你为官一任，只要你真正的亲民，只要为民众办事，他们将给你用他们的方式来给你立下一座丰碑。所以王阳明感动之余写了这么一首诗：南浦重来梦里行。这个南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南昌这个一个水驿，那么多次往返都是从南浦登船或者南浦下船。当年风笛上心惊，那就想到平宁王之乱了。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以喜吕岩多夫之夜，由于战乱，那么几年以来南昌的街面、南昌的商业、南昌的手工业、南昌的农业，民众已经复业了。这是王阳明极其高兴的一件事。独怜饥馑未宽征，但是虽然遭受自然灾害，民众这种缓征、减征、减免税收还没有得到落实。

取的方略。他面对的是朝廷要他剿灭在田州、在思恩、在这里闹事的壮民、姚民和其他的民众。那么这个田州在哪里？思恩在哪里？都在我们现在广西的西部地区。在嘉靖二年的时候啊，各个土司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战争。那么当时明朝广西的有关部门就乘着这个机会派兵去剿灭，杀死了当时田州府的土知府，叫陈猛。这个陈猛在当地具有极高的威信，据称是东汉的名将陈鹏的后裔。那么事情暂时把他平息下来，但是由于刘官，也就是朝廷派的汉族官员对当地民众的一种欺压，所以到嘉靖六年重新闹事了。闹事的首领一个叫做卢书，一个叫做王寿，当然还有其他人。那么官军对他们进行围剿，他们声称得到交子，也就是现在越南借了20万的兵。由于民众群情激愤，对刘官的不满，所以这一场就是民众闹事闹得规模非常大，官军竟然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朝廷调集各路军马对这里进行围剿，同时把王阳明派到广西。那么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王阳明得出了自己处理的方略。什么方略？八个字：土流并用，以府代剿。什么意思？汉人的流官，也就是任命的官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首脑叫土司，并用，同时使用。朝廷要他来围剿，他希望用安抚的办法、招抚的办法把它解决。于是王阳明向朝廷打报告，提出这八个字的方略。一边打报告，向朝廷打报告，这是公文；一面以私人的身份向几位头面人物写信。谁？内阁大学士杨义钦。这个时候的杨义钦已经75岁，在朝廷做大学士、首辅。王阳明给他写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得到他的支持，同时给自己的学生，包括方献富、包括黄婉，他们现在在朝廷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希望他们在失和的时候排除阻力，让朝廷采纳他的建议。这就是王阳明办事的方法。他有公开的给朝廷的奏疏，同时也私下给相关部门通气，这就叫上手段。所以我经常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怎么致良知的。第一，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他办这个事要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黎民，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为了达到这种双赢的局面，他需要采取一些辅助措施，而恰恰是这种办事的方略受到一些读书人、一些他认为的俘虏的这种谴责，同时也被很多人作为自己办不成事的一个理由。我并不是办不成事，是王阳明那样办事，我不为也。实际上就是办不成事，但是王阳明能办成事。果然不出王阳明之所料，兵部不同意王阳明以府代剿的这种方略，觉得对于闹事的民众必须镇压。但是这个时候的杨义钦从大局考虑，那么代替皇帝起草了一个批示，说王守仁才略素优，这是我们信任的，论奏必有所见，他所提出的土流并用、以府代剿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未经寻谋贤同。什么意思啊？他这个上书没有和当地的官员

0: 正统意见，因此恐非定论，这是朝廷也要留下后路，万一出现问题，这是王阳明自己的责任。例如郑洵等官熟记以文，所谓的郑包括当地的总兵官，镇守总兵官，也包括当地的镇守太监。所谓的巡是当时的巡按御史，因为巡抚已经离任。那王阳明和这些官员讨论陈述，那么其应时行者亦许以便宜从事。最后这两句话可以有意思，那么你一边可以讨论，但是你认为可行的你可以禁止行取。所以这一道批示实际上是同意了王阳明的这个土流并用以府代剿的方略。在朝廷还没有批复之前，王阳明实际上他已经在干了，他把自己的这个总督衙门挪到了临近田州和施恩的所在地，那就是南宁府，在南宁开府，并且遣散前任巡抚所召集过来的几万军队，只留下了几兵几千土兵，并且让这些土兵，这是从湖广调来的，都是苗兵，让他们解甲休息，以示不用。同时派人到卢书，到王寿的营中宣布朝廷的旨意，既往不咎，只要接受朝廷的指令，回到各自的家乡好好从事生产。所以这个措施在当地的民众里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的首领王寿、卢书挡不过他手下的民众这些大众的推动，只好到王阳明的衙门来表示接受招抚。他们把七万多部众安置在南宁城外，二人来到王阳明的总督衙门接受惩罚，该杀该剐任由君处。那么王阳明呢，一面口中数说着他们的罪过，这个必须严厉，一边心里赞赏他们的担当，是好汉子，敢于承担责任。所以指责完了以后，命令两边的衙狱把二人按翻在地，棍棒交加，那么打了一顿。那么这二人觉得自己也该打忍受，但是打完之后，王阳明当庭宣布释放。前面的事一笔勾销，这两位做梦也没想到闹事闹了这么长时间，竟然挨一顿板子就了事。王阳明不但释放他们，而且和他们一道来到城外安抚民众，结果七万瑶族的、壮族的、其他各族的民族欢声雷动。这样一场本来以为是一场血战的事件，被王阳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它解决。
1: 震动朝野的思田事件竟然被王阳明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不杀一人未折一时，便救得数万生灵。消息一出，满朝皆惊，众人无不感叹于王阳明超人的胆识与智慧。可就在他准备向朝廷复命，回到绍兴继续他的讲学生涯时，王阳明发现思恩、田州只是当地近期出现的民间武装，而真正令广西百姓担心的是位于大藤峡和八寨的威胁。这些流民盘踞山林，势力猖獗，危害一方已有百年以上，加之大藤峡和八寨山高谷深，易守难攻，因此一直未被官军剿灭。对于事功，王阳明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就此解甲归田并非他的心志。于是在深思熟虑之下，王阳明决定将这些匪患一并扫除。那么这次大藤峡和八寨的清剿行动 会出现怎样的情形？早已深谙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的阳明子，又将施展怎样的智慧呢？
0: 那么大真侠在哪里？大真侠在我们现在广西桂平西北地区，这里所居住的也主要是姚民。由于各种矛盾不断的激化，这里的姚民经常闹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明朝都很头疼。那么八寨在哪里？这个八寨啊，实际上是八个瑶族的这种寨子，它地点是在现在的我们桂林市的永福县境内，都在那里。这里的瑶民势力不大，但是他们用毒弩，所以官军往往是弹弩射变。那么由于长期闹事，明朝政府有些无可奈何，所以一直是对这里的民众进行安抚。但是王阳明作为总督四省军务、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他具有安定四方秩序、扫灭叛乱的民众那么这样一种责任。所以朝廷虽然没有明确要他对这两个地方采取措施，但是王阳明自己做主张，就在遣散卢梭、王寿他们的部众，遣散来自于湘西的苗民的土兵的同时，把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打八寨，一路打大城峡。那么经过一个月的战争，把参加叛乱闹事最厉害的一些首领统统剿灭。而且这一次战争，王阳明没有调动朝廷的一兵一卒，也没有另外要求一文钱一两银子的这种军饷，把上百年闹事的这一代把它平息掉。这在明朝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结果消息传到北京，上上下下大为震惊，嘉靖皇帝第一个不相信。我们下集再说。
1: 作为明朝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旷世大儒王阳明的一生堪称传奇。五十余年的时光，让王阳明最终体悟到致良知的真谛。不论是居难处困，还是宦海沉浮，他都可以不悲不喜、宠辱不惊地泰然处之。但是在他平定广西之后不久，已然超凡入圣的阳明先生却病得更厉害了。一路的舟车劳顿，让已是病患缠身的王阳明不堪重负。此时的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落叶归根，回到绍兴的书院中和学生们再见上一面。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却还是未定之数。此时的嘉靖皇帝在接到王阳明平定广西的捷报后，并没有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儒加官进爵，这让王阳明意识到在朝廷与自己之间一道鸿沟已然形成。那么这层隔阂究竟因何而起？颠沛一生的王阳明最终又能否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十二集，无论穷达，兼济天下。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7: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8: 嗯，写完了，奶奶。
7: 你念给我听听。
8: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7: 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9: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10: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9: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11: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12: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13: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9: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11: 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6: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4: 生活不需要法官。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宦官魏忠贤要在信王身旁安插他的心腹，派四名护卫来，名义啊是保护，实则是暗杀。信王明白，赶紧说：“魏公公，您的人我不能用。”嗯，魏忠贤一愣：“王家千岁，为什么我的人你就不能用呢？”哎呀，魏公公，您总管皇宫内务，一向是丁是丁，卯是卯，我虽是亲王，可一贫如洗呀，哪有闲钱抖这个威风啊，请您收回成命。哎呀，你没钱，那么千岁为什么派曹化存到老驸马府要两个人帮着你护业呢？这个你就不明白了。老驸马是小王的姑父，他派的人呢，不用我花钱，我用人他出钱。哦，原来如此，好吧，我给你的人也不用你出钱花费，这总该行了吧？五皇子听这话，腾站起来了，二目炯炯地盯着魏忠贤，把魏忠贤看得忐忑不安，心跳不止。突然，信王哈哈大笑。魏公公，你热心的过度了吧，别是另有用心吧，好像啊说个笑话似的。实际一语道破魏忠贤的阴险用心，倒叫着老狐狸难以回答啊。千岁言笑了，言笑了。魏公公，我不能瞎了你的好心，这么办吧，不知道你四个护卫的功夫是否能够胜任，我可得试一试。哦，怎么试法？自然是以武功相试了。小王自幼爱武，可惜没练过，但知道高低深浅，还能看得出来。我身旁有两个护卫，是亲弟兄，一个叫吴孟明，一个叫吴孟起，原是我姑父衍兴的亲戚。我叫吴孟起出来，凡是能胜过他一招半式的，小王拱手欢迎，你看如何？魏忠贤心中好笑，就你的王府有什么样高人呢？好，不就比武吗？叫我的护卫杀了信王的人，来个杀鸡给猴看。好吧，那么在什么地方比试？就在大殿外。好，众人呼啦都出来了， 又摆上了桌椅板凳茶壶茶碗，魏忠贤和信王全都坐下。魏忠贤喊：吴孟起何在？就听腾腾腾一阵脚步响，走过一个彪形大汉，30多岁，紫面虬髯呐，前催他单腿点地。信王笑了笑：吴孟起，魏公公手下可都是高人呐，现在我叫你和他手下人比武，每胜一个人，我赏你10两银子，要是输了，我就把你赶出王府，你要好好比试，去吧。遵命。这个吴孟起望旁一闪身，输入腕表，他就是五凤楼。魏忠贤手下高人太多了，从来不喜重赏，出手就是300两500两，重大功劳赏个3000两2000两的不在话下呀。今天信王一出口给10两银子，不光小气，也显得信王手头俱捷。魏忠贤暗暗的骂：小畜生，都是你和我作对呀、啊！其他皇子哪个不是挥金如土，腰缠万贯？书中暗表，信王从小就反对魏忠贤，多次在他皇上哥哥面前指出他的恶迹，要把他处以极刑，偏是天启皇上听信乳母客氏的，反而说他小小年纪不懂事，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淡薄了，弟兄二人不怎么交往。魏忠贤知道这事儿之后，在薄经费上处处克扣，那么大的亲王啊，府里头从人还不到10名，王妃周氏啊，连个像样的首饰、进宫门的朝服都没有，可这夫妻俩安与清贫不在乎。魏忠贤才觉得这个小王子太可怕了。今天魏忠贤决定给信王一个下马威，杀杀他的锐气。千岁，哈哈哈哈，你太小气了，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宫廷侍卫可比2-3品的武官大员还厉害，给10两赏钱，哎呀，岂不是可笑吗？啊！他一转身跟着身后的4个卫士说：过来过来，你们4个人谁要胜来对罚。老夫赏文银1000两。谢千岁。4个人个个呵振奋精神，都想往上冲。这阵儿，吴孟起往下手一站，4位当中的老四冲了上来，这可是正门正户啊，峨眉派的弟子。他一听说9000岁有1000两文银重赏，所以连招呼都不打，身形一晃来到近前，呜，劈胸抓来，这一招叫乌龙探爪。五凤楼故意的往后一闪身，几乎滑倒，只见4位铁腕一翻，啪，手心向下来个凤凰展翅反手掌，来打五凤楼的太阳穴。这种打法等于打人的嘴巴子，这是羞臊人呐。五凤楼也明白，信王是想除掉魏忠贤身旁的走狗，他一上来不敢拿出真功夫，怕把其他人吓住都不上来了，故意的左躲右闪，堪堪不敌。就这么周旋有40多招，五凤楼十分狼狈，这4位是越战越猛。忽然一招玉带微腰，无双臂向五凤楼的腰间扑过来，他的意思呢，双手去插对方的软肋，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只见五凤楼一声惊叫，看着好像自己不行了，无处可逃，一咬牙，身子往后一倒，来个金刚铁板桥，又好像功力不足，一只脚已经踏地，右脚蜷起来。4位一看要赢了，往上一扑，五凤楼猛然左脚啪一伸，正踹在4位的裆上，致命一脚，一声惨叫，啊，扑通，人已倒在地上，下阴踢碎了，眼看性命难保。3位一看4师弟受伤，认为五凤楼啊是无意踢了一脚，生怕五凤楼逃走报了此仇，他猛地扑过来，双手一搭五凤楼的肩头，想抓碎对方的琵琶骨， 再撩一脚踢死五凤楼。只见五凤楼吓得哈手足失措，慌忙躲闪，好像生死刹那间要拼命挣扎一会儿，双拳当当连着两下，你说夺寸正倒在双乳之下。五凤楼用了先天无极真气，把三位内脏已经完全给打碎了。三位栽几栽晃几晃，眼前发黑，一张嘴喷出一口血，扑通躺在地上，他是死定了。还得说老大谭英眼睛尖，他是大师兄，功夫好，心想哎，这个姓吴的小邪门啊，他怎么拼死挣扎每回都得赢呢？他正在合计，他的二师弟冲了过去，他喊了一声二弟小心，可惜晚了。这老二已经听见了，双拳出手奔五凤楼太阳穴，五凤楼往下一哈身，双拳走攻，紧跟着唰来了一招仙人指路，伸双指直奔二位的两只眼睛。老二想躲没躲开，就听着噗的一声，手指头进去把眼珠子给抠出来，当时双目失明。五凤楼赢了，要叫外人看呢，他是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着。可是四位的老大谭英看着清清楚楚，他知道自己三个师弟不白给呀，今天怎么胡了八都的毁在一个不知名姓的人手里，我在上也难以取胜。他到底精多见广，封叔手下人来把三个师弟抬回青阳宫，转身跪在魏忠贤近前。哎，九千岁，小千岁手下有能人呐，不许我们这些小人物，我看我们不打了。魏忠贤知道谭英话中有话，急忙告辞。你说他多憋气呀，不但没打了人家，反而伤死三人呢。回到了青阳宫，谭英跪倒磕头，九千岁，蒙你老人家抬爱，把我们收在身旁，本应该效力，怎奈对方武功高强，三个师弟结回于一人之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请容许我回转师门报告老恩师，请他的人家出头来报此仇。魏忠贤同意了，并且给他们不少的珠宝，千主府万丁宁，快把你们师父请到此地。就这样谭英告辞走了。魏忠贤坐卧不宁，哎呀，这信王太有心计了，哪来这么一个紫脸大汉这么厉害，我得和我干女儿侯国英商量商量怎么把他除掉。他派人去请侯国英，派了三次都是空去白回来，侯国英没来，为什么谁也说不清。魏忠贤坐不住了，准备亲自去见侯国英，刚一站身从外边进了个女的，谁呀，是他的亲侄女宝贝疙瘩魏银平。不知道为什么魏银平找到门上，这个魏忠贤没有入宫的时候结过婚，有一个儿子生死不知，后来净身入宫没有孩子，就把魏银平当亲女儿，所以魏银平才有郡主之称。不过魏银平自幼喊叔叔也不好改口了。由于这次魏银平的爹魏忠英死在五凤楼之手，魏银平不但没报仇，还放了五凤楼，可把魏忠贤气坏了，狠狠地训他一顿。魏银平还不服呢，据理力争，为这个事儿爷俩反目。魏忠贤一气之下把魏银平软禁在青阳宫中，不许随便出入。但是毕竟他们是亲骨肉啊，虎毒还不食子呢。魏忠贤气儿一消，对着宝贝侄女还是溺爱如昔。今天魏银平来了，哎呦，见魏银平形容憔悴瘦骨伶仃，觉得自己对他太过分了，诚心缓和缓和。银平啊，方才我派人传你姐姐侯国英，她竟然没来，不知什么缘故，你去瞧瞧，顺便也散散心。是叔叔。魏银平回到青阳宫之后，行动上失去自由，每次出去都是偷偷猫猫的，可手下人谁敢管他呀，只瞒魏忠贤一个人就得了。今天干什么来了？他想在叔叔面前探探风， 五凤楼在这眉山呢，他怕魏忠贤知道，如果知道我赶快送个信儿。就这么见着他叔叔，一听说叫他去找侯国英，他明白了，叔父解除禁令了，他可高兴了，我可以帮着五凤楼多干点事儿。就这么转身离开了青阳宫，直奔圣泉宫。哪知道刚到宫门，就听门口呢有人在吵吵，仔细一看，守宫门的武士拦住一个紫脸侍卫不让进宫，可那个紫脸大汉呢非要进去不可。就听武士说，哎，你哪呢？哦，我是信王府的。信王府的？信王府和我们圣泉宫相不往来，你不能进去。可我是奉了王爷之命来见圣泉夫人。你奉王爷之命有什么证据？没有，没有就不能进去。快快快，走走走！哼，你一个下人敢对信王不敬，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呀哈，你是信王人，敢跟我们瞪眼珠子，小子你活腻歪了。眼看又动手，魏银平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嗯，这个死脸大汉说话声音很熟，看身形望眼神，哦，他认出来正是自己意中人五凤楼，心头不由得一惊，暗暗的埋怨，哎呀，凤楼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不想的什么地方？这是女魔王侯国英的巢穴，大天白日你竟敢化妆前来，这还了得？哦，五凤楼这个人向来稳重，一定是有紧急大事不得不冒险，得了，我给他帮个忙吧。就这样，魏银平赶紧来到谢晋，哎，吵什么？守宫门的武士一看，哟，郡主来了。郡主你好，小人有礼。罢了罢了，别吵了。为什么吵？哦，王府来人了，他非要进去不可。嗨，王府来人是对夫人的尊敬，尔等既不回话又不让进，要是耽误了事情，你们担待得了吗？转身又对紫脸大汉说，你是王府来的，也应该好好说话，怎么盛气凌人呢？你们都是老当差的，还这么不会办事。好了好了，随我进去吧。魏银平说得很公正，一不像潘，二不像杨，各打四十，争执的双方都心平气和。守宫门的人一看郡主说话，谁敢拦呢？只可放心。就这样，五凤楼跟在魏银平身后进了圣泉宫，拐弯抹角走甬路。魏银平低声说，哎，你不想活了？怎么往虎口中送死？五凤楼说，哎，我也是逼上梁山呢。五凤楼不来不行了，他来这干什么来了？他来找师叔江建臣。干嘛白天来这么急啊？因为信王想消灭魏忠贤，可手中一兵一卒没有，没有兵权怎么能消灭敌人力量？他得借助朝廷武将的兵力。就这样联络了三关总督杨赫，叫杨赫发兵助他一臂之力。杨赫这个人是忠良，他同意了。他说，想叫我发兵调将可以，可必须把贼人魏忠贤手中叛党名单拿来，有这个名单我就发兵，没有我不能出兵。就这么信王答应了，三天内准把名单拿出来。信王回府了，跟萧剑秋一说，萧剑秋急坏了，日子太少了，怎么办？得赶快给江建臣送信，因为就三天，如果杨赫不发兵，别说成大业，信王性命都保不住。就这么派五凤楼去给江建臣送信，偏巧魏银平碰上。银平说，你到这太危险，这么办，这件事儿由我来办，趁着侯国英母子不知道你来，你赶快回去，不然你逃不出侯国英的眼睛。五凤楼感激地看看魏银平，我不忍心叫你掺和，这事儿本来是对付你叔叔，你又插手，哎，对你不利呀。 魏银平叹口气，为了你，我做的哪一件事儿，不都是和叔父作对？他罪当伏诛，只怕是五皇子连我也不放过，我这是自掘坟墓啊。银平，你别伤心，小千岁和我情如手足，你又有功于他，他怎么能忘恩负义？这是给三叔的信，你给转出去吧，我走了。好吧，你快走，你也小心，五凤楼除了圣泉宫，回到信王住的偏殿，来里边一看，老驸马冉兴正陪信王说话，急忙给二人见礼，说明经过，又说了魏银平担心的事儿。信王笑了笑，皇兄说的对，魏银平有功与孤，孤王岂能负他？令师伯和师父都在后面我的寝宫，你去吧。就这样，五凤楼来到了后边，一进门啊，就发现他的师大爷和师父在争吵，看他进来都不说话了。凤楼见礼已毕，把见着魏银平的事儿说了一遍，由魏银平转交那封信。萧剑秋点点头，叫他坐下，哥俩接着吵。白剑飞说，师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先天无极派图什么呢？一不是朝廷官员，二不吃国家俸禄，一年到处厮杀，多方树敌，已经尽了心了。现在为了大明江山，派小师弟去青阳宫卧底。论武功，他谁也不怕，怕的是美色女性诱惑。以侯国英之才智、容貌、权力，他真要倾心江建臣，不择手段，非达到目的不可。可就把小师弟坑了，我们那么容易培养一个人呢？新王不就是要那个名单吗？我现在到青阳宫杀了侯国英，杀了魏忠贤，把那个名单拿出来算了。住口，不许你们做，你是逞匹夫之勇。萧剑秋急了，你以为青阳宫那么好进呢？那里萧仙埋伏，机关重重，他的心腹一大帮，那不是单独比武，如果以多制胜怎么办？还有长枪手、弓箭手、藤牌手、勾连枪手，你能都杀得了吗？非得三关总督杨鹤派人不可。哎，好歹只有三天，我们祝愿老三成功。老三如果成功了，我就把我这个门长让给他。二弟呀，你也是有功之臣呐。小千岁礼贤下士，英明果断，一旦登上九五之位，当了皇上，凤楼也成了朝廷大臣。凤楼是你花了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你也算名留千古啊。嗨，我不图名留千古，我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这阵啊，好像是白剑飞被说服了，实际呢，他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喝酒。他们盼望江建臣成功，谁也不睡觉。老驸马冉兴和信王下棋，白剑飞、萧剑秋两人在卧室坐着，五凤楼一旁伺候着。这一夜呀，谁也没合眼，度日如年，不但没消息，连魏银平也没派人送信，第二天也没信儿。天交黄昏，还没有消息，萧剑秋坐不住了，不行，我到圣泉宫去找江建臣。大家不让他去啊，谁也拦不住，就这么萧剑秋出发了。他冒险奔圣泉宫，一边走一边琢磨，江建臣是我一手抚养大的，他对我的话从来言听计从，这次是怎么了？凭他一身功夫，即使拿不到那个名单，也得送个信呢、啊。难道真成了迷宫显位、酒色财帛的俘虏，与女魔王侯国英同流合污？不能，绝对不能！再不就有危险了，我得快走。就这样，很快接近圣泉宫。就在这阵儿，一个瘦小身影拦住去路，萧剑秋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郡主魏银平。魏银平说，萧掌门，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你呢。你教过的事儿没办好，那封信没有交给三叔。 直到现在我没见着三叔的影子，不但他没了，连侯国英都没了。经过多方面打探，从宫女嘴里得知，三叔和侯国英已结成夫妻。
9: 宫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0: 三二一，点火！
11: 点火！
12: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9: 宫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4: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9: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我国舰载机飞行员的教官，他们是刀尖上的领舞者。
1: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为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2: 肩负使命，站在我国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起点，他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3: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边摸索边编写边训练边总结，
2: 为精准测算飞机的极限性和数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挑战边界条件飞行。
3: 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或者是有意的让飞机的速度甚至无限接近于零。
0: 他们将精准、守纪、零容忍飞行铁律贯彻到极致，近乎严苛的要求让每个学员在上舰之路上练硬了翅膀。
3: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把标准或把自身建得非常硬，那么未来的飞行员才能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和世界一流海军去抗衡。
2: 数千个日夜的训练和探索，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完成上舰认证，他们创造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记录。
4: 我们这群飞行教官，他们就是用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把自己锻造成了王牌中的王牌，刀尖上的刀尖。
2: 他们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链路全面贯通，把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0: 横高济轨，磨砺尖刀，乘风破浪，凌舞海天，为战育人的奋斗团队，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

0: 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打印纸双面用，森林面积大一半。
3: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竹炭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郡主魏延平告诉萧剑秋，听宫女们说江建臣和侯国英已结为夫妻。萧剑秋闻听气得颜色更变，到最后竟颤抖起来。他做梦没想到小师弟竟能干出这种事，触犯本派门规，置国家大事不顾而擅自行动，这还了得？又一想，不可能，这是听人传言。郡主，你能不能把详细情况说一说？魏银平说：“哎，为了这件事，我找我的叔父，用言语试探，他只是笑而不答。我看笑得挺古怪，那还不说，昨天下午，三叔被关在侯国英的房中，不知道谈什么，俩争吵挺厉害。”现在两人去密云我叔父的别宫去了。啊，他离开北京了。是

0: 哎呀，不好！郡主，谢谢你，我求你点事儿，你回去告诉五凤楼，叫他转告我二师弟，我到密云去了，叫他们也来。
1: 哎，校长们，你可小心点，沉住气。
0: 萧剑秋啊，沉不住气了。在这之前，不少的好朋友劝他不让江建臣到魔窟去，自己偏偏不听，特别是二师弟和醉和尚劝阻，也没动摇他让江建臣到青阳宫去。听了魏银平的话，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都怪自己太武断了，要毁了江建臣呢，心里着急，身法更快，从北京到密云只用了2个时辰。凭他的经验阅历，很快来到这座神秘魔窟的内部。他想抓住一个人呢，问一问侯国英在哪，还没等坐呢，就听有个宫女在里边喊：哎，小爷有话，
2: 要燕窝粥怎么还不送来啊？你们活腻歪了，快送到花厅上去。
0: 花厅，萧剑秋听得清清楚楚，侯国英不会一个人在花厅独坐，江建臣也准在那儿，我到那儿找去。他急起急落，已来到花厅之前，只见花厅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里边鬓把坐着两个人，那个男的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红色锦绣花袍，脚蹬粉底朝靴，俊美中透着雍容华贵。谁呀？正是江建臣，再不是青衣长衫的书生打扮了。在身旁紧紧的依偎着个女的，这个女的淡扫蛾眉，胭脂薄施，清丽婀娜，娇艳无比。谁呀？正是侯国英。侯国英过去叱咤风云，现在变成温柔文静的绝色佳丽。萧剑秋一看，脸色铁青，气得嘴唇都哆嗦了。他蹭蹭蹭来到门前，强压怒火，压低嗓音：江建臣，你给我出来，我有话要问你。萧剑秋嗓音虽然低，可是一入江建臣的耳朵，就好像天空打个炸雷，身子一哆嗦，竟瘫软的不能动了。侯国英没见过萧剑秋，猛然瞧见出现老者，江建臣如此害怕，他以为是江建臣的仇人，脚尖点地，突了出来，人还未落地，唰，伸双掌扑了过去，可把江建臣吓坏，大喊一声：侯国英，不准无礼，你给我回来！说着也冲了出去，把侯国英拦住。哪知侯国英急忙挡在江建臣的面前，生怕有人呐把他的心上人抓走似的。萧剑秋没理侯国英，耳目炯炯放光，盯着江建臣。江建臣脸色苍白，看了看侯国英：你可把我坑苦了，这是我掌门大师兄，我求求你，你躲一躲行不行？你快闪开吧。
1: 嗯，好吧。
0: 侯国英眼圈发红，转身退出花厅。萧剑秋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两眼盯着江建臣，威严的好像大理石雕像一样。江建臣吓得赶紧摘下头冠，脱下锦袍，露出原来的青衫，扑通双膝跪下。萧剑秋什么话没说，腾腾腾登台阶，低头恰门前，来到了里边，坐在石凳上。江建臣没敢起来呀，磕膝盖荡脚走上台阶，进门跪在师兄的膝下。
1: 大师兄息怒，我有罪，违反门规，罪不容诛，你处罚我吧。
0: 萧剑秋又疼又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
0: 他张了张嘴想说没说，把头摇一摇。萧剑秋咬咬牙，狠狠心，把手伸出来了。干嘛？
2: 又废了江建臣的武功。他呜，手指刚一伸，江建臣急忙拦住师兄：“师兄，你慢着，小弟不是怕死，只是想我把师兄你护送出去，免得侯国英冒犯你老。师兄，走吧。”
0: 萧剑秋心中一震，可脸上杀气未减。江建臣，我以掌门人的身份要你把事情经过说一遍，不得有丝毫隐瞒。讲。说到这儿闭上眼睛。江建臣知道不说是不行，可怎么说出口啊，他正在为难。从花厅后边转身过了一个人。谁呀？这是女魔王侯国英。江建臣生怕他使毒计，忙说：“你出去，这里没你的事，你出去。”侯国英比刚才稳重多了，他已经换回男装，手拿铁扇。听了江建臣的话，噗呲一笑：“什么？没我的事儿？没有我，能有这种事儿吗？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要吓出个好歹的，我这辈子可怎么过呀？”萧大侠，我侯国英敬你是一派门长，生平第一次求人，求你允许我替你师弟把事情经过说一遍，行吗？萧剑秋被他这一僵啊，反而愣住了。他瞟了侯国英一眼，换上了男装，儒雅潇洒，和江建臣好像同胞兄弟，心中不由叹息呀、啊，这侯国英真是奇才。可惜误入歧途，作恶太多，否则和三师弟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哎，我怎么这么想？
3: 侯国英，
0: 你替他说吧。好，谢谢萧掌门。来呀，献茶。有人把茶杯放在萧剑秋的眼前，他说得很快，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侯国英脸真大，什么都敢说，他也不知道害臊。原来事情发生这样，侯国英相中江建臣，非要答应婚事不可，给一夜的时间，还把江建臣软禁在自己的卧室内。等到第二天早晨呢、啊，他倒一个字也不提婚事了，吃罢早饭告诉江建臣：“走，咱们俩打猎去，中午在我母亲那吃饭。”江建臣一想，只要是不提婚事，干啥都行。这半天呢，玩得挺痛快，把烦恼也忘却了。中午饭吃得很简单，好像这娘俩呀，早就安排好了，喝点酒，吃点菜。这酒是宫中御酿，低度酒，不是烈酒。可是江建臣反而吃得昏昏欲醉，后来竟然不省人事，恍恍惚惚的觉得有人把他搀回屋中，又有人给他宽衣解带，伺候他上床安睡，再后来就进入了奇异的梦境。不过别人做梦就醒，可他的梦却不同，他做了一个古怪的梦后反而睡得更沉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啊，他发觉自己竟是赤身露体的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薄毯子，侯国英穿着内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他大吃一惊，现在明白了，知道这是他们母女串通一气，把自己诱入圈套。他后悔呀、啊，自己太不小心了，这可怎么办？事情太突然，太可怕了，反而愣到那儿了。侯国英见他没发火，只是呆呆出神，认为他是生米做成熟饭，算是默认了。芳心一喜，玉手一松，这头秀发披在两肩，转身扑到床上，撒娇地说：“都怪你，叫我失去这个，姐妹们又得取笑我了。你看。”说着，他把胳膊伸过去了。江建成一看，啊，吓坏了！昨天还看见侯国英的胳膊上点着宫纱，鲜艳夺目，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啊，他还以为二人只是同床，并未结为一体，
2: 哪知道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当时又气又急，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侯国英身上。你可坑死我了！一抬手，啪，正打在侯国英的后背上。因为侯国英啊是半伏在身上，一点准备没有。这一掌震得侯国英心血翻滚，一张嘴哗吐出一口血来。侯国英哪受过这个呀，长这么大也没人碰他一个手指头，给打吐血了，这还了得。江建臣认为他非翻脸不可，故此做好了准备，防备的还手。做梦都没想到侯国英嘴上挂着血迹，脸上却露出笑容，接着竟笑出声来。哎呦，笑那么真切，那么甜，把江建臣笑愣了。只见侯国英捋了捋长发说，打得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燕日华也从东方碧莲那证实了，你不叫水川，你是五岳三鸟的老三酸甜药子江建臣。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我，因为你是我和燕日华共同在老爷子面前保奏的，你又毁了他这么多的心腹志士，燕日华要吓死了，找我出主意怎么办。我告诉他不准暴露一点痕迹，他听我的，我想赌一下我侯国英的命运，就硬逼着我母亲取来皇宫大内秘制的醉仙散，又怕你内功厉害，又加进一点迷药，终于铸成了你我一辈子婚姻大事。我知你是五岳三鸟中最杰出的人物，奉命来此必有重任，一旦醒来对我要下杀手。可是我一向任性惯了，这次也是拼的一死，做我想要做的事。不料你这一掌打出你内心秘密，你是舍不得杀我，接着又笑了起来，如花的笑脸后边透出一丝的凄凉。他还没有笑完，又吐出一口血。江建臣说，谁说我不想杀你？霍英还在笑，哼，你还用说吗？那不明摆着，以你的功力随一掌也能开碑裂石，你方才咬牙切齿把一个毫无防备的女人打成轻伤，这说明你舍不得杀我，这足以叫我死而无憾了。啊，江建臣傻了，因为侯国英对自己情深意浓，情真意切，如今又和他有了夫妻之实，自己把他打得吐了血，他反而喜欢的要命，他真是吃得可怜呢。要知道杀人要凭勇气，一旦勇气消失，那手还怎么往下落呀？江建臣无奈，穿好衣服，侯国英服下止血丸药，两人默默坐着。侯国英让步了，建臣，我爱你之心为天可表，从我出世以来，只有在你的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不管，反正我也认定了是你的妻子。我问你，你进宫有什么事可直说，我侯国英虽然杀人无数，可永远不会杀自己的丈夫。事到如今，我什么事也不必瞒着你了，昨天你服了醉仙散，我母亲又给我服下了宫中秘制的受胎丸，一般健康男女尚可一锁而怀孕，你我又是内功精纯之人，虽只是一度情好，我肯定是珠胎已结，我不会杀死我没出世的孩子的父亲，这你总该相信了吧。江建臣脑子木了，他不但和侯国英结成夫妻，又为他怀了孩子，太棘手了，事已至此，不如公开一谈。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瞒你了，我为什么进青阳宫是这么回事情，就是为了将魏忠贤置于死地，要那份名单，你想怎么办吧。他认为侯国英说什么也不会给自己帮忙，哪知道侯国英慷慨应允，不就那份名单吗？我替你抄一份送给你师兄行不行？江建臣说好啊，那你快点吧。
1: 但是你得跟我走。这么办，你离开你师兄，我离开这座青阳宫，我也不当官了，咱们夫妻一生一世永远厮守。江建臣不干呢，他能和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王远遁他乡，更何况他们师兄弟同乘三鸟，焉能一鸟独飞，岂不有违师门？故此俩的卧室争吵。后来侯国英说了，你不要那份名单吗？名单在密云别宫的一间暗室里，只有我和魏忠贤各有一把钥匙。江建臣说，你先把名单取来，以免夜长梦多。就这样两人到了密云，拿出那个名单，江建臣抄好了，侯国英收在怀里，将原件送回原处。这一夜之间呢，两人各执己见。侯国英就想把名单送出去，两人远离京都。江建臣就想把名单带走，征得大师兄同意，再一块儿离开。这一夜，两人本是新婚燕尔，如胶如漆，可是达不成协议，争吵不休啊。经过努力，最后达成协议了。江建臣同意，在孩子没生下之前，他留在这儿，生下之后，再把侯国英孩子带走。侯国英挺高兴，对江建臣百般体贴温柔。今天晚上他陪着江建臣在花厅赏月，正商量把名单怎么送出去呢，萧剑秋突然出现。方才这些话由侯国英代叙，江建臣点头默认，而萧剑秋因为只注意他的叙述，不知不觉中啊，拿起那杯香茶来了，咕噜喝了两口，喝下之后觉得不妙，我身在魔窟之中，不应该把东西胡乱的喝进去。他一提真气，哎，没发酵什么不适，也就放心了。侯国英，事情已经挑开了，你也不必再遮着瞒着了，咱们是水火不同炉，你不杀我，我必杀你。你和我师弟的事就算一场梦，我虽没听见也不知道，你把名单交出来，我带师弟回去，错过今天咱们在哪里碰着哪里算，这是其一。其二，你可以动用你密云别宫所有力量，咱们比一比，看看姓萧的单人独剑能不能摘掉你的人头首级。萧剑秋啊，把话说得太绝了，侯国英不由得怒火攻心。萧掌门，我侯国英是个杀人魔王，可是你得承认，我是一个堂堂锦衣卫总督，大明朝武官正一品，算得上一个显赫人物。哼，我要不是看在你师弟面子上，绝不能让你活着离开密云别宫。话我是这么说，信不信由你，我再退一步求你，只要你饶过江建臣，承认我们婚姻，我马上把名单交出来，亲自送你出宫，你看如何？萧剑秋闻听，火撞顶梁。侯国英，你想叫我屈服，你看错人了，告诉你不可能。
4: 萧掌门，你别把话说绝了，我再让一步，你暂缓把江建臣带走行不行？
1: 不行。
4: 哦，你让我听你的。
1: 萧某说话相不更改。
4: 好，哼哼，萧掌门，我本来不想让你的一世英名有丝毫玷污，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了。你一意孤行的结果，实话告诉你，你喝那杯水中我下了毒药，你好像也想到这一点，刚才运气试过，不过那阵药力尚未发作，你现在再试一试。
1: 啊！萧剑秋吓坏了，他知道侯国英不是吓唬他，因为这阵已经感觉到五腑六脏都起了变化，连四肢都有些麻木。他是堂堂一派的掌门，焉能束手待毙？知道药性已发作，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毒，目前之计只有抓住侯国英，
4: 叫他交出解药才是唯一出路。想到这儿，他猛吸真气，用先天无极派神功想制服侯国英。他做梦都没想到，不提真气还好，一提真气啊，反觉得眼前一黑，心血随之上下翻腾，毒药发作了，这么厉害，哎呀，我要完了。侯国英咯咯一笑，小掌门，你别动真气，凭你这种高人，你还不明白吗？你喝下去的是大内秘制的断肠散，不过你别介意，我绝不会杀你，你要乱动无名大火，我可就救不了你了。这两人说话，江建臣为难死了，大师兄跟自己亲如父子，他想把侯国英力毙掌下，可是杀了侯国英，大师兄怎么办？没有解药，师兄非死不可。他知道侯国英爱他太深了，不会马上要师兄的性命，他也绝不会把解药带到身上。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有心求侯国英拿解药，又怕大师兄秉性刚烈不肯服下去。由于他反复思考，愣在一块了，一时没了主意。萧剑秋一看，火更大了。江建臣，你竟和他同流合污！你，他这一着急，气火攻心，昏过去了。江建臣一看，魂飞天外，大师兄如同自己父亲呢，自己是他老抚养大的，如今竟死在侯国英之手，我要不报仇，誓不为人。侯国英，拿命！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随着夏收工作全面结束，侨城区依托适宜土壤伤情与晴好天气，抢抓窗口期，抢商播种玉米等秋粮作物。在侨城区双沟镇的方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方有为今年承包的1200多亩土地全部播种玉米，趁着天时地利，在农技人员全程跟班指导下全力抢种。方有为：
3: 现在土壤伤情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中肥土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1: 今年侨城区下种工作中，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成为田间下种的核心利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普通农机播种精度差、效率低、误差大的短板。侨城区双沟镇农机手孙同建：
4: 安装北斗导航的播种机，不冲播不漏播，在百米距离之内的行距不超过2厘米的误差，比普通机子要快一半以上。
1: 针对下播玉米种植关键环节，侨城区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家庭农场种植地块，现场指导农户结合当前土壤伤情、天气状况，实时讲解抢商播种要点、苗期管护技巧，及时纠正不规范播种操作，夯实秋季粮食稳产增收基础。方有为：
3: 农技人员这个天天在地头转，指导我们控制播种深度，合理米质，保证一播全苗，力争秋粮再丰收。
1: 侨城区双沟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华强：
5: 抢商抢种啊，可以避开这个伏旱、秋涝等后期灾害性天气，种下的玉米呢可以早出苗、早封行，植株的抗逆性呢更强，幼苗长势强壮，根系发达，可以达到苗期苗壮。
1: 目前侨城区多措并举，高标准推进秋粮播种工作，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全力稳住全年粮食产能，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全区110多万亩的秋粮种植正稳步推进。
2: 六月是安全生产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高新区交通执法大队走进辖区正阳物流，开展安全宣传活动，为物流运输筑牢安全屏障。交警结合物流行业运输特点，精准聚焦货车运输高频风险点，重点讲解了货车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驾、醉驾、盲区视野受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6: 分心驾驶都等于闭眼开车，夜间你连续驾驶2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
2: 针对物流车辆长期长途行驶、作业频次高、路况复杂的行业特性，结合事故案例，以案说法，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交通违章带来的安全隐患。
7: 驾驶员频繁使用手机刷短信，导致分心与前方的拦板货车追尾。
2: 物流安全员刘亚运：
8: 作为物流企业，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严把人员上岗关、车辆出行关，从源头上杜绝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现场交警还对企业的运输车辆开展隐患排查，叮嘱货车司机拒绝酒醉驾、疲劳驾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6: 在安全生产月里，我们交管部门紧盯人、车、路、企四个关键要素，开展隐患排查加安全课堂加警示教育的宣传活动，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
9: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为了回馈广大市民、县里广大学子，这个六月咱们亳州文旅放出了超多实打实的文旅惠民福利，丰富群众夏日休闲生活。首先是针对全国中高考学生，我市专属文旅优惠活动已正式开启。6月10号至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除考生专属福利外，亳州面向本地市民推出常态化文旅惠民政策。整个六月，亳州市民凭有效证件线上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四大核心景区。同时，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市民线下购买郭河夜话夜游门票，可享受半价优惠。丰富的夜间文旅福利，点亮市民夏日夜间休闲生活。
2: 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近日，市卫健委联合桥城区卫健委对城区多个小区直饮水机进行抽查。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博物家园小区，随即对小区的饮水机进行抽检。记者看到，该直饮水机上标有直饮水机经营者营业执照、健康证，但没有滤芯更换记录。
11: 皮件不有吗？
12: 对，
11: 皮件不有吗？
12: 我说滤芯的皮件，滤芯的皮件。
2: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市区芍花园小区，小区14号楼旁边的一台直饮水机同样存在没有滤芯更换记录批件的问题，而且巡查记录表也是空白的。
13: 你那有巡查记录，你怎么不填呢？
11: 我看见了，这几个警察我都没写，所以我看见了。
13: 对，没写。
2: 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马小谦。
14: 本次专项抽检针对小区限制限售直饮水，抽检水样送检实验室，主要检测色度、浑浊度、细菌、大肠菌群等项目，同步核查设备的公示资料、运营维护情况。
2: 执法人员也提醒大伙，用这种直饮水机要多留个心眼，要看机器周围干不干净，公示信息全不全。马小谦。
14: 市民取用小区直饮水时，优先查看饮水机周边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饮用。
15: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1: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夏耕夏种正当时，为强抓农时，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近日桥城区赵桥乡王寨村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助农夏种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主动帮扶家中缺少劳动力、行动不便的农户，用实际行动解决困难群众农事难题。
2: 今年以来，桥城区肥河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核心，便政府单项推动为干群共同缔造，有序推进宜居村庄、洁净村庄一体化建设。目前全镇6个宜居村庄、15个洁净村庄建设任务已基本完工，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乡村建设民意先行，肥河镇始终坚持村庄怎么建群众说了算的工作原则，杜绝盲目同质化建设。项目启动前期，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征集、召开村民议事会、座谈会等形式，直面群众诉求，广泛收集关于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景观打造等方面意见建议，干群同心，筹资筹劳共建家园，为破解乡村建设资金人力短板，积极倡导我的家乡我建设理念，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依托村民议事会集体商议，统一群众思想，明确建设标准、筹资额度、用工细则及资金使用公示制度，打消村民顾虑， 引导党员干部、乡贤能人带头示范，鼓励广大村民自愿筹资筹劳，主动参与道路修缮、庭院美化、环境清扫、景观打造等建设工作，有效破解以往干不干、群众看的治理难题，激活村民自治内生动力，形成干部牵头、群众参与、全员发力的浓厚建设氛围。精细体制、内外兼修，塑造新貌，依托差异化主题定位，统筹洁净整治与宜居体制双向发力，一方面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清理村内乱堆乱放农业废弃物，沟渠垃圾，规范村庄保洁制度，筑牢洁净村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完善村内路网、排水、休闲广场等基础配套，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特色景观节点，升级农户庭院风貌，打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宜居示范村落。下一步，肥河镇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群众共建共享模式，以点带面，放大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全域人居环境，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群众满意的新时代和美乡村。
1: 桥东区卫岗镇卫岗学区中心学校为2026届毕业生精心打造一堂主题为“与法同行，青春远航”的毕业季法治教育课。课程紧扣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通过卫岗司法所与卫岗派出所双所长联合宣讲，将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的案例警示。司法所侧重知法明权，剖析游戏充值、网络诈骗等学生高频风险点，派出所则主打硬核自护，明确未成年不等于免罪、网上骂人、治安拘留等底线红线。活动中，学生们庄严宣誓，承诺敬畏法律、守住底线。这不仅是一堂普法课，更是一次深刻的德育洗礼，为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少年系好人生第一颗法治纽扣。
2: 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组织开展非遗润童心、传统伴成长民俗体验活动，让辖区幼儿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活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化身民俗文化讲解员，为孩子们介绍威风大鼓、铜镲等传统民俗乐器的历史渊源和基本构造，并现场示范演奏技巧。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握锤、击鼓、打镲，耐心纠正动作，讲解节奏要领。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参与，轮番上台体验。鼓声铿锵，镲声清脆，此起彼伏的节奏回荡在活动室。志愿者还带领大家配合合奏，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
16: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17: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 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8: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9: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0: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21: 好嘞。
18: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
1: 气温是23到34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储放粮食防虫，别用磷化铝。
2: 反电诈微距，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防止尿酸升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023年10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10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连结、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奔行在铁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连通各国的空中航班，劈波斩浪的货轮，便捷方便的数字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翻影。一座座水电站、风电站、光伏电站，一条条输油输气管道，越来越智能通达的输电网络，让能源短缺不再是发展的瓶颈，让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梦想得以点亮， 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绿洲灯塔。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六牢记。
5: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2: 小麦收割完后储存防潮防虫，成为农户关心的大事。不少群众四处寻找安全储存妙招，在此提醒广大农户，切勿贪图便利，使用高毒磷化铝药剂熏蒸储粮。该药剂无色无味，剧毒危险，操作不当极易损害人畜身体健康，甚至引发伤亡事故。桥政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申子优：
6: 这个产物收完之后，一定不能用这个驱虫，用这个磷化铝，对这个身体啊、生畜啊都有害。
2: 平时存粮管粮，防虫是关键一步。过去有些农户为了除虫快省钱，习惯用磷化铝熏蒸，可这种看着挺省事的办法背后藏着大隐患。为了大伙储粮安全，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做安全宣传。种植大户王雪雷：
7: 磷化铝对人体牲畜之类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使的。我们都是使用科学的方法保存粮食，保证这个粮食的品质。
2: 种植大户吴耀改：
8: 俺这库里边每都是烘干过的，不会生虫的。只要控制好那个温度就好了。现在都是科学储存，安全的很。
2: 不光种粮大户，收粮的商户和卖农资的店也都清楚磷化铝的危害，主动不卖，不用这种剧毒药剂。收购商殷玉森：
9: 磷化铝毒得很，都把药死人，俺都没用过。
2: 农资经销商杨素颖：
10: 磷化铝的这个毒性太大，对人体确实不好。国家要卖的东西咱卖，国家不要卖的东西咱不卖。
2: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把磷化铝列为禁限用药，规定所有农资店不能卖，种粮的和储粮的也不能私自买违规用，彻底堵住剧毒药剂进粮仓的路。申子优：
6: 我们为农户也推荐了几种正规等级可以用于粮食仓储的这个替代药剂，分别是马尔留林、然后多沙菌素等。其中这个两种药剂可以很好的适用于粮食及仓库环境防虫，适用于空仓消杀这几种药剂，然后也比较安全合规，可以完全替代磷化铝，既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粮虫害问题，又能够从源头杜绝中毒危害，然后保障粮食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2: 安全储粮没小事，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下一步，桥政区农业农村局会继续加大巡查、宣传和监管力度，常态化搞储粮安全专项排查，严打违规卖、用磷化铝的行为。申子优：
6: 粮虫防治一定要合理合规使用药剂，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储粮，杜绝安全隐患。如果发现 由食用和售卖磷化驴的现象，可以拨打电话5221123。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控制业主可以不缴纳物业费用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周呢在上海工作，他位于山西老家某小区的房屋一直空置着。近日的小区物业联系小周，要求小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小周表示呢，他5年前就已经搬到上海居住了，老家的房屋一直空着，未享受物业服务。那么小周这种情况还需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是需要。我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2: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13: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2: 哎，小孙。
14: 哎，老大。
12: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14: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2: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14: 啊，涨多少啊？
12: 0.28W，快去！
15: 喂，赵叔叔。
12: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15: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2: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14: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2: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14: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2: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14: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12: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转账失败了呀！
14: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2: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14: 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6: 支付宝到账。
12: 啊，到了，到了，到了。
15: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2: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17: 遭遇火灾要冷静，三要三不需牢记。三要，要熟悉环境，要沉着冷静，要小心烟毒。三不，不乘电梯。不贪财，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 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由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3: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夏季出汗多，血液中的尿酸浓度会升高，再加上啤酒、烧烤、海鲜等食物吃得多，尿酸就升高的有点快，痛风就很容易发生。那我们如何科学搭配饮食，避免高嘌呤的陷阱呢？嘌呤是代谢的产物，日常吃食物摄入的嘌呤直接影响尿酸水平。控制尿酸，大家只要记住一个核心原则：早餐低嘌呤，午餐适中吃，晚餐清淡减量，就能轻轻松松吃出健康好身体。其中这早餐可是控嘌呤的黄金一餐。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9: 早餐优选鸡蛋、纯牛奶、杂粮粥、馒头、果蔬等超低嘌呤食物，牛奶、鸡蛋几乎不含嘌呤，还能补充优质蛋白，促进尿酸排泄，是尿酸人群的绝佳早餐搭档。避开浓肉汤、动物内脏、海鲜粥就行。
1: 午餐作为三餐的能量枢纽，讲究荤素合理配比，要兼顾饱腹感与营养，既避免空腹诱发尿酸波动，也不会因暴饮暴食造成的嘌呤超标。杨婷婷：
19: 白天人体代谢快，运动量足，代谢能力最强，可少量吃瘦肉、淡水鱼、豆制品等中嘌呤食物，补充一天所需的营养，且忌烹饪少油少盐，采用清蒸、水煮、清炒的方式，拒绝油炸、红烧，同时多搭配绿叶蔬菜，多喝水，助力嘌呤的代谢。
1: 晚餐遵循清淡低嘌呤的饮食准则，少吃肉食，以蔬菜、鸡蛋、奶类、少量粗粮为主，要控制用餐分量，吃个7分饱就行了。睡前3小时结束进餐。杨婷婷：
19: 夜晚人体代谢变慢，活动量减少，嘌呤极易堆积，升高尿酸，建议晚餐尽量避开肉类、豆制品，主食减半，多吃各类蔬菜和少量低糖水果，杜绝夜宵、浓汤、海鲜大餐，避免夜间尿酸飙升诱发身体的不适。
1: 控制尿酸要三餐规律，多喝水，少浓汤，少熬夜，管住日常餐桌的细节，就能稳稳控制嘌呤摄入，远离尿酸困扰。
2: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主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20: 很高兴认识你。
21: 很高兴认识你。
2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21: 你
2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25: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26: 这是丰收的声音。
20: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7: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0: 爱是薪火相传，
28: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0: 爱是谨小慎微，
29: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30: 一米千里汉。
20: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26: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希望很大。
31: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32: 我们要珍惜粮食，
33: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3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0: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本期聚焦亳州乡村民生时事热点，内容贴近群众，干货十足。
2: 桥墩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佳佳将2000亩承包地全部采用4行玉米加6行大豆的4:6模式套种，规模种植高效省事。
1: 桥墩区农技人员介绍，大豆理想播期为6月15号至25号，具体播种时间可根据伤情灵活调整。
2: 桥墩区五马镇村民于娜娜与之阳举办简约婚礼，女方主动免收彩礼，以朴实善意成就二人美好姻缘。
1: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了没有？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妈妈，爸爸不跟我玩，
4: 妈妈做饭呢，厨房里都是热汤热饭，别烫着你，自己先出去玩玩玩具吧。
0: 哟，王大妈呀，居委会有新通知。
4: 是啊，前两天咱们小区有个孩子爬上阳台玩，差点出事儿，所以今天特意出通知，让家长们都要重视孩子在家的安全问题。
0: 我们平时挺注意的，阳台装了防护栏，楼梯安全门也随手关，就怕孩子不小心出事。
4: 可不止这些呢，家里的电源插座也得安妥当了，要安装安全挡板，免得孩子触电。
0: 是啊，真得小心
4: 哟。这药吃完了可得收好，要是孩子好奇不小心给吃了怎么办呢？还有这些小玩具别丢在地上，孩子踩了容易摔伤。
0: 您说的对，我赶紧都给收起来。
20: 细心呵护儿童，防止意外发生。
5: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0: 老板，给我拿瓶水。
5: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4: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5: 别踢我，我想回家。
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7: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6: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5: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0: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5: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20: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8: 俺八条腿过马路就不怕车子。
9: 还有6条腿。哎呀，还有4条腿了。哎呦。
10: 为什么我过马路总被撞呀？
11: 您别横穿马路呀，过马路请您走人行道，等绿灯呗。
9: 哈，真的安全了。
11: 横穿马路有危险，走人行道保安全。
2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2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小区物业没联系。
1: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2: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1: 哦，您找物业，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2: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找那个开发商。
1: 找开发商。
2: 嗯。
1: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2: 你都现在都是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有装了好多充电桩。
1: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2: 对对。
1: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2: 对，那别人都装出来，装了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1: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2: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的话，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跟你讲实话呀。我物业，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1: 哦，就是装不了表。
2: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1: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你。
2: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1: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2: 啊，你问谁呀、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1: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2: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10月份都够2年了。
1: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2: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
1: 啊。
2: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就先给我走人房子看管装，这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那。咱这充电桩一到2年，
1: 嗯，
2: 咱客户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1: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2年。
2: 对，它的时间是2年，超过2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1: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2: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2: 啊，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华佗镇的陈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2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的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1年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的改造标准是什么？请及时给自己改造。那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个镇里边的那个他们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
1: 嗯，
3: 我要求装一个坐电梯，
1: 嗯，
3: 他说没有
1: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厕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区残联华佗镇与您协调， 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测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原来我改测标准要求有点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限制这个的，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民的厕所改造，改造这个能改造个啥样的，改造啥样的，改造不成，改造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事。
1: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3: 这方案他说的，他说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上面申请，他说的给我钱，
1: 给您钱。
3: 啊，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把坐便器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买再装就是了。
1: 哦，
3: 就这个意思。
1: 行，那像
3: 我这个那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赔回去了。
1: 哦，
3: 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都满意了。
1: 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测资金，是吧？
3: 他说的是意思。
1: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1: 协商好就好。
3: 他给我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1: 行，那这样更好，
3: 啊、
1: 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1: 哎，
3: 谢谢你，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好，
1: 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打下来。我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能打呢？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1: 一
4: 年
1: 以后
4: 呢？4年5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1: 哦，
4: 等过一年10年才打回来。
1: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呢，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

0: 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那国家没这样讲。
0: 啊、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0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025年呢，他要等到20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
1: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2022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0: 嗯。他们现在20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固阳县的一位盛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后，妹妹也出嫁后，他们名下的土地全都确权到自己哥哥名下了，对此呢，自己不认可，大队里也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现在自己和哥哥因为这些土地产生了矛盾，导致目前自己的土地确权证都没有拿到，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请帮助。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嗯，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0年的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嘛，
0: 啊，延包，
3: 对，承包确权证。
0: 啊，
3: 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政府的不给办，他说的。我那你政府又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0: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3: 啊啊，对对对对。
0: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3: 没有。
0: 哦，还没处理好、
3: 啊、对，没处理好，就是处理好了还好好弄来了，确实没处理好、
0: 哦、
3: 我才拿这个知道。
0: 那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和你哥哥的这个纠纷没有处理好，他把这个地确权到您身上或者确权到您哥哥身上、
3: 嗯、
0: 您两方肯定都不满意。如果说你们两个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嗯、那这个再进行申请确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3: 嗯，他那以前94年是俺爸的名字，14年他这个确权名字俺爸不在了，他确权得确到我身上吧，他为了那的分到他俩身上了，我现在找他，他就说了，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确权他们身上是吧，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问我给同意啊。
0: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3: 哎、啊、对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3: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0: 啊，您个人有地吗？
3: 啊、有呀。
0: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3: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了，我的地址都我们给我父亲是在一块的。
0: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0: 哦，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3: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0: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出。
3: 就是14年他更改的
0: 啊、
3: 嗯，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不回来了，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0: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3: 我去找多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今年反正都过4年了吧，3年了。
0: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3: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0: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因为啥呢？那我是个盲人，我是个盲人呢，我种过几棵，现在我弄一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的给分过一个人的，知不知道？他俩不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一个人的管了吗？我就愿意了吗？
0: 嗯，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固阳县政府，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3: 好，再见。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家是低保户，今年4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了，请问该怎么办呢？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嗯，联系了，播种的跟立新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电话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0: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4: 嗯，对对对。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4: 哦
0: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 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弄好了，弄好了。
0: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4: 太满意了，太满意了。
0: 行，行好的，王先生。
4: 速度还快
0: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好好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好好。
2: 来关注利信县的一位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信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叶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0: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5: 他说我这护理费打给我了。
0: 护理费打给您了？
5: 嗯，就是或这五保部护理嘛，啊，他问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利信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好好好，谢谢领导。
0: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5: 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0: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5: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就回来了。
0: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5: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就说我开点药回来家维持。
0: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5: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0: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5: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得好几万我扯啥呢。
0: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5: 报销了，我也说好几万。
0: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5: 哎，对。
0: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5: 好，谢谢领导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来关注桥城区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几公分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那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1: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2: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2: 啊。
1: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现在运营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嗯，
1: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2: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嗯，
1: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七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2: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四个，烂仨，这一个没换。嗯，
1: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2: 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嘞。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四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市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现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四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是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离不开方寸厨房的温馨烟火气，也暗藏一触即爆的危险玄机。燃气清洁高效，但又易燃易爆，
1: 该注意什么？
0: 平时多观察火苗的颜色，
2: 颜色还得看呢。
0: 燃气灶使用时，火焰应为蓝色，偶尔出现少量红色或黄色火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发红发黄，看不到蓝色火焰，可能是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此时会产生一氧化碳，过量吸入会造成中毒，应及时向燃气供应企业报修，确保用气安全。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

0: 是你生日，我煮好长寿面在家等你。
1: 亲爱的，爸妈晚上过来，咱们一起拍张全家福。
2: 爸爸，我想你了，你一定要早一点回来。
0: 安全带，爱的纽带，牢记安全带，牢记家人的爱。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0: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跟个陌生人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

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我的朋友。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州文旅放大招，这些人群免费游景区。
1: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
0: 消防检查高层住宅，现场发现哪些隐患？
2: 严禁然后电动车入户，啊，严禁然后这个非线充电，这个一定要平常咱们物业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到位啊。
0: 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卫健部门正在进行抽查。
3: 皮件不有吗？
4: 对，
3: 皮件不有吗？
4: 不是滤写的皮件，滤写的皮件。
0: 今天看个稀罕物，金丝角瓜，徒手一揉就成细丝，你吃过吗？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0: 摇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摇度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为了回馈广大市民、县里广大学子，这个六月呢，咱们亳州文旅呢放出了超多实打实的文旅惠民福利，丰富群众的夏日休闲生活。首先，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我市专属文旅优惠活动已经正式开启。6月10日至30日，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
1: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华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0: 除了考生专属的福利之外呢，亳州面向本地市民推出常态化文旅惠民政策。整个六月，亳州市民凭有效证件线上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四大核心景区。同时，6月1日至8月31日，每周一至周四，市民线下购买郭河夜话夜游门票，即可享受半价优惠。丰富的夜间文旅福利，点亮市民夏日夜间休闲生活。6月9号上午，咱们亳州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俄罗斯跆拳道队专程到访，与市体校跆拳道运动员开展了为期2周的集训交流活动。
6: 在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跆拳道训练馆内，来自俄罗斯跆拳道队的运动员们正在与亳州市体校的运动员同台训练实战对抗。跆拳道是一项讲究礼仪拼搏和团队精神的运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训练理念和技术特点。
7: 通过这次合练、对抗和交流，我们的队员学习到俄罗斯队在力量上和对抗上的优势，对方也能感受到我们在速度和战术上的特点，这对双方都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次他们专程从国外来到这里，说明对我们训练条件和氛围的认可，也是对亳州市体育事业的一种肯定。
8: 我们有2名教练和5名运动员，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亲眼看看活动会如何进行，今后我们计划邀请更多运动员来交流。
6: 此次跆拳道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运动技艺的互通，也让体育文化在交流中绽放光彩。
7: 作为东道主，我们会尽力做好保障和服务，让大家在这里训练安心，生活舒心。也希望两队的运动员都能珍惜这次机会，在交流中提高水平，在切磋中增进友谊，未来在更大的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的高层住宅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现场呢发现了多项隐患问题。
9: 检查人员来到辖区金科府小区，走进消防控制室，这里是小区火灾报警与应急联动的核心枢纽。检查发现，值班室只有一人值班，并且值班人员未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属无证上岗。同时，控制室内也未按要求张贴值班人员信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严重影响指挥调度效率。
2: 只有他一个人在岗，而且他没有然后持有相关证件。咱们下一步要尽快的然后组织咱们这个物业的相关同志，要组织然后就考取证件。
9: 在小区单元楼大厅，检查人员看到有电动车违规停放在大厅内，目前正值夏季高温， 电动车电池热失控风险上升，进楼入户大大增加了火灾风险。
2: 严禁然后电动车入户，啊，严禁然后这个非线充电，这个一定要平常咱们物业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到位啊。
9: 疏散楼梯间同样不容乐观，杂物堆放，部分通道被挤占，影响人员通行。检查人员指出，楼梯间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杂物堆积不仅阻碍逃生，还可能助长火势蔓延。
2: 疏散楼梯间啊，不能堆放杂物。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已经严重影响了咱们这个防火门的开启啊。日常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防火门的关闭，但是这个楼梯间不能堆放杂物。
9: 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已责令物业及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对整改情况跟踪复查。
2: 在这个日常的工作中，一个是要求我们这个人员要经常性的然后进行这个日常的检查维护啊，发现以上问题要及时的然后进行这个处理。我们要了解到电动车入户的一些危害，做到不电动车入户，不非线充电，保持我们这个疏散楼梯间的一些畅通。
0: 中考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最近啊天气又热，不少考生心里呢还挺紧张的。今天的燕子跑中考，我们就来听一听老师说说考前的各类注意事项。
6: 中考的考前准备呢和高考不同，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考前压力，很容易会影响到考生的状态。风华实验中学的教师周平结合实际情况整理了一套实用提醒，先从作息还有饮食说起。
10: 考前不用刻意改变作息，别熬夜刷题，也不用提早睡觉，中午小睡半小时左右就行，睡久了下午会没精神。饮食以家常清淡饭菜为主，生冷食物、路边小吃、冷饮都别碰，多喝温水，防止肠胃不舒服。
6: 吃喝休息安排好呢，考试用品咱们也得提前准备到位，避免临场出纰漏。
10: 考前反复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所有证件和文具装进透明袋，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等多备一套，手机、智能手表、修正带一律不准带入考场，随身可带纸巾、湿巾、水杯远离试卷，防止弄湿答题卡。
6: 室外气温居高不下，赶考途中的出行防暑咱们也不能大意，同时考场心态和答题规则也要记牢。
10: 每场考试提前半小时到达考点，穿宽松浅色衣服，做好防晒，路上别奔跑，身体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立刻向工作人员求助。进考场先填写信息，通读试卷再答题，遇到难题先跳过，答案写在规定区域，考完一科就翻篇，不要扎堆对答案，有问题及时举手找监考老师。
0: 中考呢，物理公式多，知识点杂，很多同学呢刷题不少，错题却越做越多，尤其是实验题特别容易丢分。那么今天的燕子跑中考，我们就请来初三的物理老师给大家吃透物理原理，拿捏答题要点，高效提分。
6: 中考物理呢重在基础计算与实验，难题占比不高，不用钻研偏题怪题，不少孩子死背公式不懂原理，题型一变呢就不会活用，白白丢分。
11: 物理复习主要包括力学、电学、光学三大部分，多复盘过往错题，理清出错原因，远比盲目刷题效果更好。
6: 复习分成力、电、光、热、声五大板块梳理，分清每个公式的适用条件，弄懂原理串联知识点，针对性补强短板。
11: 物理难点主要有四大板块需要逐一攻克，力学攻克受力分析与多力平衡，电学攻克串并联规律和欧姆定律，只要原理通透，各类公式自然就能熟练掌握运用，拿高分。
6: 实验题呢为拉分的关键点，答题规范，写清步骤、现象、结论，留心器材的细节，就能少丢冤枉分。
11: 作答实验题要把控核心流程，完整书写操作步骤，精准描述实验现象，最后结合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总结结论。
6: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起执行。
0: 蒙城县2026年城区公办高初中学校县域内公开选调121名教师。选调计划，公办高中阶段学校面向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开选调教师23名，城区公办初中面向城区小学和农村学校公开选调教师98名。选调对象一，高中阶段学校选调对象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财政供养在职教师。二，城区初中选调对象为全县城区小学和农村学校财政供养在职教师。报名网站蒙城县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6月22日上午9点至6月24日上午11点30，逾期不再补报。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卫健部门正在进行抽查。
3: 皮件不有吗？
4: 对，
3: 皮件不有吗？
4: 不是滤水的皮件，滤水的皮件。
0: 今天看个稀罕物，金丝角瓜，徒手一揉就成细丝，你吃过吗？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8: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你们家的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6月5号是卫健委联合乔城区卫健委对咱们城区的多个小区的直饮水机进行了抽查。上午9点，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博吴家园小区，随即对小区的饮水机进行了抽检。记者看到，该直饮水机上有直饮水机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健康证，但是没有滤芯更换记录。
3: 皮件不有吗？
4: 对，
3: 皮件不有吗？
4: 不是滤芯的皮件，滤芯的皮件。
0: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市区的韶花园小区，小区14号楼旁边的一台直饮水机呢，同样存在没有滤芯更换记录批件的问题，而且巡查记录表也是空白的。
12: 原来有巡查记录你都不填呢？
3: 查见了，
13: 本次专项抽检针对小区限制限售直饮水，抽检水样送检实验室，主要检测色度、浑浊度、细菌、大肠菌群等项目，同步核查设备的公示资料、运营维护情况。
0: 执法人员呢提醒大家，用这种直饮水机呢要多留个心眼儿，要看机器周围干不干净，公示信息全不全。
13: 市民取用小区直饮水时，优先查看饮水机周边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饮用。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商场办活动呢，就会引来很多的人排队参与。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一则案例，两名消费者因为伸缩隔离带产生了纠纷，造成了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该如何承担呢？在上海一商场举办大促，现场呢用伸缩隔离带围出了排队区域，周围呢并未设置座椅或者是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之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坐下。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弯腰为孩子脱外衣的时候呢，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上面，黄女士用力一拉，隔离带的锁头脱落，绳带回缩，绳头击中了旁边的李阿姨的右眼。经诊断，李阿姨为右眼结膜出血。司法鉴定认为，李女士虽然未构成伤残，但是伤后需要休息90至120日，护理30日，营养30日，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呢，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将黄女士以及商场一同诉至了法院。律师介绍，案例当中黄女士和商场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
14: 在这个案例中呢，黄女士在排队的过程呢，周围人比较多，隔离带如果用力拉扯呢，可以引起这个隔离带这个脱落，锁头呢可能会打到人，这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能预测到的。老人的受伤和他这个行为呢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他应该为老人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0: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27元，商场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商场之所以担责呢，主要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基于对其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法定义务。
14: 在这个案例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这位六旬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老人在现场排队的过程中呢，活动现场确实没有放置一些休息的椅子，老人在长期排队的过程中去体力不支，短期的坐在地上休息，应该说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常理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苛责老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站在那里，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呢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0: 好，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个稀罕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金丝角瓜的东西，跟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冬瓜、笋瓜呢有点相似，但是啊它不用刀切，徒手一揉就能变成细丝，口感呢还特别的清脆爽口。
15: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6: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0: 这个长得跟南瓜差不多的瓜呢，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头一回试种的新品种，独特的模样和口感让不少游客都觉得新鲜。
5: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0: 金丝角瓜呢是韩非今年重点试种的特色品种，它一共栽了2000株苗，种了3亩地，种下去2个多月，眼下长势不错，挂果也好，比预期的还要好。
5: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0: 金丝角瓜呢还有个名字叫鱼翅瓜，是南方那边的特色品种，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自带拉丝的属性，
5: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0: 金丝角瓜的市场价值呢也和成熟度关系很大，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经济效益呢也就越可观。
5: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用手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17: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0: 褥疮溃烂，老烂腿反复破溃，患者被久治不愈的疮面所困扰。近日，亳州市中医院慢疮中心呢正式成立，中西医结合专治各类慢性的难愈疮面，还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
18: 各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疮面，包括生活中间很多老人的压疮，还有糖尿病足，以及老烂腿单独带状疱疹，这些造口术后不愈合的情况反反复复难以根治，不仅折磨患者，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
6: 区别于普通门诊单一疗法，慢疮中心主打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把院内传承多年的中医特色外治技术与现代疮面修复技术相结合，适配不同身体条件的病患。
18: 此次我们中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承我们自制的一些药膏，还有一些中药踏字了，包括中药涂擦，这些传统的古法温和去腐生肌，而且适合高龄体弱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同时呢，结合超声的一些清创技术，包括负压吸引技术，也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疑难的串面愈合的情况。
19: 也是有朋友在这里治疗过，治疗的还是可以，也是很规范，用药啥的也都是很规范。
6: 据了解，慢疮中心开诊7天，推出专属惠民政策，疮面免费专业评估，首诊换药费用半价，财政区卧床不便出行的患者还能预约上门换药，相关清疮换药项目可医保报销，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疮面久治不愈困扰的市民可前来就诊。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这小胖堆也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呢看着孩子长胖就很着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管。那么要么呢是盲目的让孩子少吃，要么就是随便带着孩子去剧烈运动。那其实儿童减肥，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动，都是有科学讲究的。医生介绍，针对孩子肥胖问题，临床上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
20: 肥胖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的先采取饮食上的干预，简单的总结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为了方便家长把控孩子饮食呢，医生把日常食物做了清晰的划分，明确了孩子减重期间的禁忌食物和优选食物。
20: 像油炸类这些炸鸡、可乐和这种加工的蛋糕，这都属于红灯区。绿灯区一般我们是比如新鲜的蔬菜呀、牛奶呀、高蛋白这些东西都属于绿灯区。
0: 除了吃对食物，运动减重呢同样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很多适合普通孩子的运动并不适合肥胖儿童，一旦选错就很容易损伤关节。
20: 一般肥胖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做纵向运动，因为纵向运动可能对他的膝盖会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慢跑都是可以的。
0: 选对运动项目之后呢，运动量也必须达标，否则很难起到减重效果。
20: 我们运动也要有运动的这些达到的这种标准，比如他的心率120次每分以上，而且这些这个运动的时间推荐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丰航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财井盖。
1: 走了啊，再见。
2: 哎，别踩井盖，看路。
3: 妈，我上学去了。
4: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5: 一二三，跳房子。
1: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4: 为什么？
6: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7: 啊！
6: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3: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4: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3: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5: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6: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7: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3: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8: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10: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1: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12: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3: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4: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号。
15: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6: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3: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7: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8: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3: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9: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0: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9: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两人穿过树林，走到小溪边上，仍没发现朱海鹏。常超乐刚要喊，忽然听到几块山石那边有男人低低的抽泣。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这个难题啊，留给你解决吧。
0: 低声对江月荣说完，他转身就走。
2: 什么事让他这么伤心啊？该不会因为我吧？不是因为我，又会为什么？我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单独见他能说什么？哎呀，我这么做也确实太伤他了。
0: 江月荣心里一紧，拉住常少乐的衣袖。
2: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我还没见男人哭过。
0: 朱海鹏还在哭，抽的身子一抖一抖。江玉荣感到心里发疼，跑两步伸手拍拍朱海鹏的背。
2: 海鹏，你在这儿干什么？快去会餐吧，这是整个蓝军的大事儿，没你这个司令像什么样？事情总有大小轻重，发生一些你暂时不理解的事儿，肯定有原因的。
0: 朱海鹏转过身子，难为情地笑笑，掏出手帕擦擦眼泪。
1: 哎呀，真没出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还掉眼泪，哼。
0: 朱海鹏又掏出一支烟，刚叼到嘴上，江月荣伸手拿了烟扔在地上。
2: 学了七八天都没学会还丑，心里烦就不会跟常市长学学太极拳？
3: 哎，好，不学了，心里烦了就打打太极拳。接方副司令电话时我就想哭，我变得太狠了，太像个军人了。
1: 哎，方副司令不会怪你的。
3: 哎，或许他动动手术能活到100岁，是我害死了他呀。 A 师败成这样，他死也不会瞑目，这不就是一场演习吗？我怎么连睁只眼闭只眼都不会？我的心肠太硬了，我太狠了。
1: 这怎么能叫狠呢？老军长啊，早就看透了生死，只想放心的走。不过也是的啊，实际上咱们是和老军长在打呀。
0: 江月荣在一旁松了一口气，心里又多少有点空落落的。
2: 你们别在这儿胡思乱想了，别弄得一老一少都哭起来，传出去可是头条新闻。你们让方副司令看个虚假的胜利，那才是对不起他。
1: 哎呀，这话很对呀。
0: 江月荣吁了一口气，心里又冒出一股怨恨，接着就冷笑一样哼出一声。
2: 哼，朱海鹏，你在常市长的鼎力支持下连赢两阵，这一下可出了大名。有个很有名堂的巫婆已经给朱海鹏算了命，他这一生啊，可以升到中将。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人家算出你会是党国的栋梁，就是这个意思。会餐去吧，你们两个首长不到场，谁敢动筷子？
0: 江月荣说罢，转身飘走了。两个男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明白他这个意思是个什么意思。一个假种师在一场无导演部的对抗军事演习中，两次被以一个乙种师为基础组建的新型部队打败，在军界高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个别退化变质分子的行为并不是导致第二次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自范英明开始的军界中高级将领都很清楚。这就好像一个大型主干企业突然间亏损了几个亿，而在这几个亿的亏损中，只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是被极个别的贪污分子据为己有一样。问题的症结虽与贪污腐败有关，但只把几个贪污犯处以极刑是无法使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演习停止下来的第二天下午，军区的所有高级将领都赶到了演习指挥部。这种情形给人的感觉是，演习已经不再是一场演习，而真正要成一场战争了。实际上，演习的性质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训练了，它似乎变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诠释整个军队主干部分的实际生存境况的含义，鲜明地突

0: 现了出来。每一个高级将领自下飞机开始都没露出一丝笑容，甚至一丝轻松，面部那种冷峻和严肃，目光里闪烁的深沉的忧患，给人的感觉是红军真的刚刚打输了一场局部战争。赶到演习指挥部准备伺机对高级将领进行采访的秦亚楠，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
1: 一天前我还以为范英明把角色扮演得有点过头了。作为一个师参谋长，他对简团长甚至黄师长的态度太过严厉了。从他看简凡的眼神里，我确实读到过这样的字：老子毙了你。今天我明白了，演习确实已经变成了战争。是的，战争，我再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我面对军区全部高级将领时的感觉。如果蓝军不是由自己的军队扮演，在24个小时内，共和国的领土已经被占领了近2000平方公里。我确信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军区常委会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0点，一点也没有要结束的迹象。我有一个感觉，演习，不，战争还要继续下去。范英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果他继任红军司令，他会反败为胜吗？要是3连败，他的军事前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愿意在这里为他的胜利祈祷，为一个男人的命运这么操心，在我似乎还是第一次。如果他突然间向我求婚，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该好好考虑了。
0: 秦亚楠在记日记的时候，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进入了得出结论的关键时段。
2: A 师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我是估计不足的，正如方副司令所说，叫自己人打出来总比有一天叫真正的敌人打出来好。
3: 是啊，即便那时我们都做了蛊，那也是千古罪人。
2: 这种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一点 A 师军事检讨会总结指出的几点很深刻，太注重个人利益分配问题，而少考虑全局的得失，太注重于眼前的得失，而少设想将来的发展大计，有过多的守成思想，而少可贵的进取精神。
4: 这一次啊，不触及灵魂不行了。这个军事检讨会开了18个小时，有10几个人请求处分，有7、8个提出离开军事指挥岗位。A 师是已经处在重重包围当中，已经到了性命攸关的危机关头了。
3: 说得好，战争的危险时刻都存在着。实事求是地说，至少有10支军队能组织比我们的蓝军强得多的精锐之师。马岛之战、海湾战争告诉我们，夜郎自大要出大事。对外有个突围的问题，对内也有个突围的问题，体制和观念恐怕是最难突破的区域。
5: 社会大环境的包围也必须认真对待。那个高军毅不就是面对万花筒一样的大社会，抵抗能力变差了才退化变质的吗？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很多新的课题呀。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不少人心理失衡，一个副师长薪水养活不了妻小，且是一个客观事实。
2: 高军毅的问题要另开一个会专门讨论。一个5次荣立战功、10数次受到嘉奖的人，几个月就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触目惊心。层层包围是现实，必须面对。对 A 师，我想存在着一个定位的问题。 定位的问题很重要，不解决不行。我们国家解决了定位问题，提出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准确坐标，就不会再走弯路了。这次演习不能这样结束。
3: 总部首长也很关注这场演习，表示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问题是花了钱就必须把位置定准喽。蓝军这次依然打得很漂亮，这个朱海鹏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在目前的条件下搞数字化部队，可见他的胸襟和胆识。我们总不能永远只是追赶别人，那样的话永远有挨打的危险。关键问题还是在 A 师身上。老方，你对 A 师很熟悉，这些人有没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
4: 部队的素质呢是不错的，如果从别的部队抽调各级指挥员指挥 A 师作战，效果自然会好一些，不过那样又不是 A 师了。我的意见是只增加 A 师电子部队的数量，让他们能在这方面可以和蓝军对抗，其他的都依靠 A 师自身力量解决，这样更能检验出 A 师的实际能力。
2: 我同意，中国足球引入那么多外援，真去打世界杯预选赛还得靠自己。蓝军这次的改革很有效果，自身潜力都不小，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挖掘出来。
3: 要政策给政策，要基层人员给基层人员，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如果用尽全力仍无法和蓝军交手，那就证明这支部队再没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让 A 师的几员大将明天来一趟，我们见见他们。
2: 是不是把朱海鹏和常少乐也叫过来？他们要是松了劲儿打假球，到时候又是个定位不准。
0: 周政委说的，大家脸上终于挂上了些许笑容。第二天一大早，红蓝两军五个高级指挥官乘直升飞机赶到演习指挥部，赵忠荣已在大门口守候多时，一见常少乐和朱海鹏迎上去。
6: 两位辛苦，首长们正在吃早饭，上午都回军区，安排在走之前接见你们，请在这儿稍候。
4: 赵处长啊，是不是还有个第三阶段呢？
6: 详细情况不清楚，听梁秘书漏了一点点，对你们二位评价极高。海鹏兄这回是坐上了运载火箭，前途不可限量啊。搞一个三连胜，以常师长知天命之年变法就能得正果了。早饭已经给你们备了，要不先喝点牛奶垫垫？
3: 啊，不用了。
0: 这时秦亚楠走了过来。
7: 可不可以给你们两位传奇人物照张相？
3: 哟，大记者重返战区也不到我们那里走动走动，太厚此薄彼了吧。
4: 哎呦，原来是秦大记者呀，失敬失敬。赵处长啊，劳驾你给我们仨照一张。吃水不忘挖井人，成正果不忘秦小姐嘛。
0: 齐亚楠把相机递给赵忠荣，朝常少乐、朱海鹏中间一站。
7: 上次你们没把我这个俘虏带回去，是不是很遗憾？
4: 遗憾倒是真遗憾呐、啊。遗憾的是女人都同情弱者，不愿意和我们坐一条板凳啊。
0: 突然一个上尉跑前的报告。
3: 处长，范司令他们到了，让他们在哪里等？
6: 你带他们去卫兵这里等着，不要让他们离开。我去看看军长吃完饭没有。
0: 常少乐看看大门口，看看自己站的位置，感叹一声。
4: 哎呀，都是学问呀。这个赵忠荣自从我到 C 市从来没有这般殷勤过呀。
3: 你就要柳暗花明喽。这类人鼻子赛过狼狗啊。
7: 高智商的人只会给胜利者鼓掌。
0: 齐亚楠丢下一句话，然后跑步去了大门口。范英明、刘东旭和黄兴安跟着上尉走进院子。范英明本来走在最前面，走到指定的地点放慢了一步，伸出手把刘东旭朝前一送， 再停一步，自己站在最外边。刘东旭略一停顿，就把排头兵的位置留给了黄兴安。朱海鹏正好捉住了这个细节，看看自己站在常少乐前边，朝前走一步，准备站到常少乐右边。常少乐原来也早看到了，一把抓住朱海鹏的胳膊。
4: 哎，站下，这是接见演习指挥人员，你是司令，这样站没错。
3: 哎，范英明比我周到，这种时候还能想这么细。
4: 习惯了也就周到了。
0: 赵忠龙从楼里跑了出来，到朱海鹏常少乐面前放慢了脚步。
6: 首长马上就到。
0: 随后赵忠龙又跑到大门口。
6: 首长按蓝军红军顺序接见。
0: 说罢赵忠龙看看黄兴安。刘东旭把范英明朝右前边拉一把，范英明只好走过去挨着黄兴安站下了。赵忠荣这才跑步迎了过去，军区首长按顺序从楼里出来了。秦司令走过去和朱海鹏、常少乐握过手，朝后边退了一步。周政委、赵参谋长、张主任依次和两位蓝军指挥员握了手，都站下了。
3: 演习第二阶段，你们又考了个优秀，我代表军区党委向你们蓝军全体官兵表示祝贺。演习还要搞第三阶段，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打得更好。
2: 我只表达一个意思，要是第三阶段你们不用全力，可要挨板子的。你这个朱海鹏鬼点子不少，你还有什么新东西？
3: 报告政委，我们搞的这个数字化部队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不过这样一个水平也正合我们的军情，用于训练，对于提高军队对付这种新型部队的能力会大有益处。我们目前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2: 你很会说话，你担心的问题会上已经解决了，让秦司令告诉你们。
3: 常师长，比上一次见你又瘦了一圈，成个衣服架子了。你这个婆婆当得很好嘛，我们准备把你们的20个数字化班收编了啊，原价买进，没有给你们开啊。
4: 哎呀，我正在学习做好婆婆样板呢，不足之处请首长批评。我虽然瘦一些，只要从此能睡上安稳觉，四粮五花油啊还是能自生自长出来，不敢打开油的主意。如果首长愿意赏2两吃吃，嘿嘿，那胖起来就快多了。
0: 常少乐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挨着卫兵站着的红军将领此时心里的滋味难以用言语形容。范英明站得笔直，眼睛盯着路对面的一棵雪松看，连眼睛的余光都没朝右前方的热闹卸去一丝半缕。刘东旭微闭着眼睛，像在学习高僧入定的功夫。站在中间的黄兴安脸上开始冒汗了，喉结处不停地有明显的蠕动。生理学已经证明这种现象是过于紧张，唾液分泌太多所致。军区首长终于走来了，秦司令一直走在马路中间，站下的时候离范英明三个人至少也有2-3米的距离。于是所有的军区首长都保持差不多的距离，面对三个战败的部下站住了。秦司令盯着三个人足足看了半分钟，才找到合适的词汇。
3: 等你们胜利了，我再和你们握手，用双手握。今天我也不接受你们敬礼，多的话我也不想讲。范英明
8: 到。
3: 很好，还没有变成娘娘腔，不是有人不把你这个军区任命的红军司令当回事吗？好，我现在以军区党委的名义授予你一种特权，你可以根据战场需要任免团以下军事指挥官。演习结束，军区和集团军再下命令给予确认。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8: 没有别的要求。
3: 如果因为你的指挥不力再次输掉，说明你只配当个营长。
0: 这时周政委朝刘东旭走近了一步。
2: 刘东旭， 你在宣传部的时候谈起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一套一套的，可是你来 A 市八个多月了，竟然没发现王思平和高君毅这两个败类的蛛丝马迹，让人不可理喻
9: 啊。这件事我负领导责任，
2: 演习中再出现任何政治事故，首先要撤你的职。一个甲种师作为防守一方，两次惨败在一支以乙种师为基干组建的部队手下，这正常吗？
3: 该说的都说了，出路只有一条，舍了身家性命把 A 师带出来。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4集，军区首长走后，方英达又把红蓝两军指挥官召集到作战指挥室，宣布了第三阶段演习计划。为了能在春节前结束演习，双方准备时间为20天。朱海鹏发现方英达每隔2-3分钟就要皱一次眉头，心里不禁一颤，意识到方英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后，方英达马上离开了作战室，朱海鹏悄悄地跟了出去。方英达回到自己的住处，慌忙吞下一大把药片，靠在床上。
9: 是朱海鹏吧？进来吧，有什么事啊？计划不清楚吗？
10: 我就是想看看您。
9: 是不是觉得再也见不到几回了？
10: 方副司令，我没有这么想。
2: 方英达指指床头柜上的一片药瓶，又拉开抽屉，指指几盒杜冷丁和别的针剂，再打开柜门，拎出一包中药。
9: 你看看，难道你还要祝我长命百岁吗？死已经是我必须随时面对的现实问题。你放心，10天半个月，我还死不了。
10: 您一定会看到 A10 重振雄风的一天。
9: 我很清楚，你们两次取胜，根本的原因不是武器。武器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再活200年，我也不会变成一个唯武器论者。正因为如此，我对 A10 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有些问题呢，在演习中解决了，已进入正常的生活秩序，老问题又出来了。所以我很感谢你们 C10 进行的深层改革，至少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组合样式，
10: 能够把我多年的思考以有形的形式表达出来，我很高兴。 A10 要想取胜，还需要在编制体制上面做点文章。
9: 你成熟多了，战争是造就杰出军人最好的课堂，这种演习肯定能使一大批各种层次的军事指挥员成熟起来。你不要觉得对我有什么愧疚，放手干吧。
10: 坦白地说，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我们走不快。这次数字化班的试验并不能算成功，因为这种部队的存在基础是顽强的生存能力，这种班的生存能力很差。
9: 所以啊，我并不反对小三经商。这几年 小三也成熟了，他对你娘和丫丫很不错。出我意料啊，你比较全面，以后要多帮帮小三。
2: 朱海鹏点点头，转身走了。这一天，黄兴安真算是饱尝了如坐针毡的滋味，军区首长都无视他的存在，堂堂师长竟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军人莫大的悲哀。哪怕秦司令或是周政委当众宣布撤了他的职务，感觉也要好受得多了。自昨天深夜接到军部通知，黄兴安就做好了挨几顿疾风暴雨般的臭骂的一切准备。他就是没有想到所有的人对他都只字不提。散会后，黄兴安一直在寻找单独接近陈浩若的机会。陈浩若终于一个人从作战室走了出来，急匆匆沿着几个花坛切出的曲径迎着阳光走去。黄兴安慌忙跟了上去，竟没注意到陈军长此行的目的地是围墙角落的厕所，很不是时候的喊了一声：
9: 军长。
2: 陈浩若转过身，看见是黄兴安，很不耐烦：
11: 你怎么还不回去？跑什么跑？
9: 军长，您先方便。
11: 看你那个熊样，有什么事快说吧。
9: 我的问题怎么办？我到底还能不能参加下一阶段演习？军长，
11: 谁不让你参加演习了？你的意思我很清楚，想找回你师长的面子。面子是你自己丢的，谁也不能帮你找。事实证明，你黄兴安落伍了，不要再往上跑了。回去找一些你力所能及的实际工作干干吧。
2: 陈浩若说完不再理睬黄兴安，急步钻进厕所。黄兴安仰脸看看小米饼一样悬在半空上的太阳，出了一口长气，慢慢朝大门口走去。他知道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他这个师长下岗了。邱洁如闹出的爱情小插曲，在范英明和唐龙之间形成一道微妙而难以穿透的心理屏障。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范英明，自然非常想知道这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这两个人已彻底分手，注定会对范唐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范英明又不好直接问，只能想一些别的方法检验。机会说来就来了，讨论如何对付蓝军的数字化班的时候，唐龙认为不能被动防御，要采取积极的方法。
12: 数字化的基础是 C3I 系统，而 C3I 系统将来的天敌可能会是计算机病毒，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想点办法。
11: 你是不是对病毒有研究？
12: 也谈不上研究，计算机病毒呢，现在已有几千上万种，能运用于战争的只能是高等的隐蔽性强的病毒。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四类。第一，负荷过载类，这种病毒自身可无限制的复制，最终能使敌计算机速度降低，不断进入死机状态。第二，强制隔离类，它能迫使敌控制中心与子系统隔离，导致敌指挥系统混乱。第三，刺客功能类，它侵入后专门篡改销毁一些特定的文件指令，只要作案时没被发现，自己又可以藏匿。第四，定时或遥控起爆类，侵入敌系统后可暂时或长时间潜伏，接到指令后开始进行破坏。这四类中实战价值最高的是

0: 第四类，美国已花了近2亿美元研制出来，已被列入战略武器库中。这种东西可不好找啊，找到了你怎么放毒？派个女间谍去调包？这个办法也可以考虑。这种高级病毒呢，由我来找。如何放毒得多想点办法。如今已发现3种施毒方法。你说的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利用计算机网络中配套设备传播。我想试验的是第三种，利用电磁波传播。我需要挑上7、8个女战士。有没有把握都值得一试啊。
1: 你去通讯站挑选，组成一个旋风纵队，人员多少由你定，训练作战由你一人负责。
2: 唐龙没有推辞，当天就去了通信站，组织女兵搞业务竞赛。业务竞赛实际上就是打字比赛，本来是用不着搞的，哪些女兵业务水平高，只用问一声中队长邱洁如就够了。范英明一问，唐龙一答，说的是工作，都知道还有弦外之音。两个男人就以这种方式把两个人之间存在的情感上的疙瘩基本上解开了。邱洁如把女兵们组织起来开始比赛，指定了两个班长当裁判，自己就能和唐龙单独待在一起了。经历了这场感情风波，一对热恋的年轻人走在一起还有点不自然，像是都在寻找什么合适的话题，沉默着走了很久。邱洁如先说话了：
3: 天冷了，说冷就冷了。
0: 天冷了，你要多加点衣裳。
3: 这话应该我说，当了司令助理，责任很大，但烟不能突破1天1包。
0: 啊，不突破。
3: 这一回你有多大把握？
0: 我和范英明合作，胜算在70%。中国的兵法更强调哀兵的力量。A 师只有破釜沉舟了，我想让你带几个兵去师指，组成我们的旋风纵队。以后最杰出的军人，应该是综合朱海鹏和范英明优点的军人。两个人我都学，我提出搞这种病毒战，是想好好露露脸。我非常需要你全方位的支持。
3: 你真的不怕我有什么反复？
0: 快别说傻话了，下午你就去报道，把你们的战地简易房也拆了带过去，我还得回去安排明天的动员大会。
3: 唐龙，
0: 还有什么事不清楚？
3: 我爱你。
2: 唐龙情不自禁地把邱洁如揽在怀里，吻了吻两片吸动着的红唇。
0: 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2: 演习第三阶段被规定为红军反击作战，这就意味着红军只能在演习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地域里组织有效的第一轮攻击。一团原来防御的一号地区将有一半划归蓝军占领区。如果蓝军以这一带丘陵地区组织防御体系，红军想强行突破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红军在第三阶段取胜的标志必须是突破小凉河。如果在1号、3号、2号、4号地区的作战中打个两败俱伤，主力都消耗殆尽，结局注定是蓝军小胜。 A 师连败两阵，士气低落，在动硬件方面的手术前，最难的工作是如何把 A 师的悲愤在最短时间里转化为强大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范英明煞费苦心，决定把动员会定在一团二团全军覆没的3号地区河谷召开，一团二团全体官兵都必须到会，其他部队每一个建制班都要派一名代表参加。这天天一亮，突然下起了样豪细雨，天气的变化使这个悲壮的誓师会越发悲壮了。黑压压5、6千人在雨中戳在一个坡度不大的土岗上，场面宏大壮观。范英明站在土岗顶部一块像是天外飞来的青褐色巨石上，目光自左至右慢慢扫出一个120度的扇面，成排成列的官兵像半坡松林沐浴了雨露阳光，顿时分外的显出了挺拔。
4: 全师都有了。
2: 范英明。

0: 着一嗓子喊出去，震出满谷一波接一波的回声。
1: 立正！三天前，我们三个主力团就在这里全军覆没了。如果这不是一场演习，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命都结束了。这是 A 师6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长城路上凄苦惨烈的湘江之战，我们师与敌激战三天四夜，减员60%。可这个师的建制没有散，每一个团、每一个营，甚至每一个连都还在战斗。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胜利。
0: 讲到这里，河谷上空出现了一架直升机，飞机直飞土岗顶部。方英达看了一眼和四周的绿色融为一体的庞大的兵阵，飞机还没有停稳，他就拉开了舱门。范英明走下石头，和唐龙、刘东旭一起迎了上去。方英达没做停顿，直接登上了巨石。方英达用目光仔仔细细抚摸着这支有着辉煌历史的部队，颤着嗓音说话了：
2: 直到你们阻截了蓝军的占领地开这个会，我就赶来了。我很想在这个场合对你们说几句话。你们连败两阵，再也输不起了。你们每一个士兵都是好样的，你们不是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可是你们失败了，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演习中你们是出了不少问题，甚至出了退化变质的败类，这是你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专程赶来是想告诉你们，军区首长甚至总部首长是相信你们的，你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从重重包围之中突出去。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方英达突然间在石头上晃动起来，唐龙和范英明相继冲上巨石扶住了方英达。
2: 看不见你们胜利，我死不瞑目。
0: 方英达用尽最后力气吼一声，身子像一滩泥一样朝下溜去。
1: 快快送医院！
0: 范英明目送飞机升空后，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1: 你们都看到了，都听到了，我们绝不能让老师长死不瞑目。只有一条路可走，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3: 杀出血路，突出重围。杀出血路，突出重围。
0: 吼声震得浓云激荡，雨下大了。江月荣走到昌达公司的大门前，犹豫了很久，跨进这个大门就意味着再一次把刚刚向朱海鹏开启的爱情之窗砰然关上，重新回到孤立无靠、无计无涯的落寞的生活状态中。朱海鹏的再次辉煌使江月荣也对他的军旅前途深信不疑了。这种理性的判断毫无疑问也使朱海鹏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加重了。方怡勾画出的他和朱海鹏结合后的可怕前景，江月荣当然不相信，并早认为这是出于方怡自私动机的危言耸听。演习还要进行第三个阶段，却让江月荣看清了另一种情景。朱海鹏的军旅生涯总有一天会戛然而止，他认同了范英明对朱海鹏的断言，他早生了50年。江月荣甚至认为朱海鹏这种军人只能在连绵的战争年代才能如鱼得水，只有在那种整个环境都处于非常态的条件下，朱海鹏的生命才能不停地闪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光芒的源泉就是根植于他体内的一波接一波汹涌的创造的欲望。身为军人，自小又长在军人世家，江月荣十分清楚巴顿、 蒙哥马利、朱可夫这一类典型的纯粹为战争而生的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尴尬。艾森豪威尔这样战时的五星上将，和平时期的美国总统可以说绝无仅有。巴顿等人毕竟还真的在战争中辉煌过，朱海鹏这种在演习中的辉煌更是经不起平庸时光的打磨。在注定漫长的和平中，朱海鹏遇到的上级和合作人都会是方英达和常绍乐吗？肯定不会总是这么顺。那么他一旦再被冷藏起来，他将以什么方式释放这种绵延不绝的创造力呢？恐怕只有以一个个崭新的手段去创造财富的方法了。江月荣不能否认，方怡比他更适合与朱海鹏一起进行马拉松式的人生旅程。再一点，方怡那种耸听威严，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随时都有兑现的可能。共和国战将如云，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就只有一个王进山吗？可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委实也太大了些。这些日子稍有空闲，江月荣就是这样胡思乱想。在这种胡思乱想中，每当耳边响起离开朱海鹏的声音，他的心里马上又要涌动出不平的波浪。波谷浪尖之上跳动的都是为什么这三个字。他提出来回 C 市看小银燕，朱海鹏要他等一天两人一起走，他没有同意。看着朱海鹏欲言又止失望的离去，江月荣恨死了自己，独自流了大半夜的眼泪。他承认自己确实缺少挣脱平静去进行无所畏惧创造的勇气。就在这一刻，江月荣想起了方怡提出的那个交易。终于江月荣还是进了昌达公司的门。女秘书看见江月荣进来，站起来微笑着。
4: 是江小姐吧？方总已经等你多时了。
0: 他走过去打开了方怡办公室的门，方怡热情地迎上来，看着江月荣。
5: 坐坐，你穿上军装美极了。
0: 江月荣并没马上坐下，矜持地微笑着。
6: 你真的认为这很漂亮吗？
0: 方怡拉着江月荣坐到沙发上，掰了一根香蕉剥开了。
5: 坐下说，请吃香蕉。当然，你的气质和军装很协调。你看上去瘦了些，演习生活很艰苦。
6: 我们先把这个交易做成了，再说别的吧。
5: 不急不急，没必要用交易这个冷冰冰的词。我们谈的是感情问题，肯定能成。
6: 你太自信了。你说的有点道理。你的自信做冷冰冰的交易可能所向披靡，用在感情领域怕未必事事如愿。
5: 你还可以再考虑一段时间，我一点也不想勉强你。朱海鹏这次靠数字化部队又风光了一次，很快会到军区来的。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0: 好球，
19: 好球！
1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3: 淘米水，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打印纸双面用，森林面积大一半。
24: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低碳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低碳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
0: 气温是23到34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厨房粮食防虫，别用磷化铝。
2: 反颠诈微距，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防止尿酸升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023年10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10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连结、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奔行在铁路上的列

0: 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六牢记。
2: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3: 小麦收割完后储存防潮防虫，成为农户关心的大事，不少群众四处寻找安全储存妙招。再次提醒广大农户，切勿贪图便利，使用高毒磷化铝药剂熏蒸储粮，该药剂无色无味，剧毒危险，操作不当极易损害人畜身体健康，甚至引发伤亡事故。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申子优：
4: 这个产物收完之后一定不能用这个驱虫，用这个磷化铝，对这个身体啊生活都有害。
3: 平时存粮管粮，防虫是关键一步。过去有些农户为了除虫快省钱，习惯用磷化铝熏蒸，可这种看着挺省事的办法背后藏着大隐患。为了大伙储粮安全，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做安全宣传。种植大户王雪雷：
5: 磷化铝对人体牲畜之类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吃的。我们都是使用科学的方法保存粮食，保证这个粮食的品质。
3: 种植大户吴耀改：
6: 俺这库里边每都是烘干过的，不会生虫的。只要控制好那个温度就好了。现在都是科学储存，安全的很。
3: 不光种粮大户，收粮的商户和卖农资的店也都清楚磷化铝的危害，主动不卖，不用这种剧毒药剂。收购商殷玉森：
7: 磷化铝毒得很，都把药死人，俺都没用过。
3: 农资经销商杨素颖：
8: 啊，磷化铝的这个毒性太大，对人体确实不好。国家要卖的东西咱卖，国家不要卖的东西咱不卖。
3: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把磷化铝列为禁限用药，规定所有农资店不能卖，种粮的和储粮的也不能私自买违规用，彻底堵住剧毒药剂进粮仓的路。申子优：
4: 我们为农户也推荐了几种正规等级可以用于粮食仓储的这个替代药剂，分别是马尔留林，然后多沙菌素等。其中这个两种药剂可以很好的适用于粮食及仓库环境防虫，适用于空仓消杀这几种药剂，然后也比较安全合规，可以完全替代磷化铝，既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粮虫害问题，又能够从源头杜绝中毒危害，然后保障粮食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3: 安全储粮没小事，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下一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会继续加大巡查、宣传和监管力度，常态化搞储粮安全专项排查，严打违规卖用磷化铝的行为。申子优：
4: 粮虫防治一定要合理合规使用药剂，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储粮，杜绝安全隐患。如果发现有使用和售卖磷化铝的现象，可以拨打电话5221123。
9: 学法

0: 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控制，业主可以不缴纳物业费用吗？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周呢，在上海工作，他位于山西老家某小区的房屋一直空置着。近日的小区物业联系小周，要求小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小周表示呢，他5年前就已经搬到上海居住了，老家的房屋一直空着，未享受物业服务。那么小周这种情况还需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是需要。我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4: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5: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4: 哎，小孙。
6: 哎，老大。
4: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4: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6: 啊，涨多少啊？
4: 0.28W，快去！
7: 喂，赵叔叔。
8: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7: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8: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6: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8: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6: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8: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6: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8: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转账失败了呀！
6: 哎呦，哎呦，快点呐，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8: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呐。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6: 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9: 支付宝到账。
8: 啊，到了，到了，到了。
7: 哎，到了就快点呐，这边马上就那。
8: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10: 遭遇火灾要冷静，三要三不需牢记。三要：要熟悉环境，要沉着冷静，要小心烟毒。三不：不乘电梯。不贪财，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 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交费嘞，有年份漏交嘞，或者想把之前交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交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交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交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交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9: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夏季出汗多，血液中的尿酸浓度会升高，再加上啤酒、烧烤、海鲜等食物吃得多，尿酸就升高的有点快，痛风就很容易发生。那我们如何科学搭配饮食，避免高嘌呤的陷阱呢？嘌呤是代谢的产物，日常吃食物摄入的嘌呤直接影响尿酸水平。控制尿酸，大家只要记住一个核心原则：早餐低嘌呤，午餐适中吃，晚餐清淡减量，就能轻轻松松吃出健康好身体。其中这早餐可是控嘌呤的黄金一餐。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2: 早餐优选鸡蛋、纯牛奶、杂粮粥、馒头、果蔬等超低嘌呤食物，牛奶、鸡蛋几乎不含嘌呤，还能补充优质蛋白，促进尿酸排泄，是尿酸人群的绝佳早餐搭档，避开浓肉汤、动物内脏、海鲜粥就行。
1: 午餐作为三餐的能量枢纽，讲究荤素合理配比，要兼顾饱腹感与营养，既避免空腹诱发尿酸波动，也不会因暴饮暴食造成的嘌呤超标。杨婷婷：
12: 白天人体代谢快，运动量足，代谢能力最强，可少量吃瘦肉、淡水鱼、豆制品等中嘌呤食物，补充一天所需的营养，且忌烹饪少油少盐，采用清蒸、水煮、清炒的方式，拒绝油炸、红烧，同时多搭配绿叶蔬菜，多喝水，助力嘌呤的代谢。
1: 晚餐遵循清淡低嘌呤的饮食准则，少吃肉食，以蔬菜、鸡蛋、奶类、少量粗粮为主，要控制用餐分量，吃个七分饱就行了，睡前三小时结束进餐。杨婷婷：
12: 夜晚人体代谢变慢，活动量减少，嘌呤极易堆积，升高尿酸，建议晚餐尽量避开肉类、豆制品，主食减半，多吃各类蔬菜和少量低糖水果，杜绝夜宵、浓汤、海鲜大餐，避免夜间尿酸飙升，诱发身体的不适。
1: 控制尿酸要三餐规律，多喝水，少浓汤，少熬夜，管住日常餐桌的细节，就能稳稳控制嘌呤摄入，远离尿酸困扰。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3: 很高兴认识你。
14: 很高兴认识你。
1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3: 哦，忘了放盐了。
14: 你
1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9: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20: 这是
19: 丰收的声音，
20: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1: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0: 爱是薪火相传，
22: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0: 爱是谨小慎微，
23: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0: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24: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希望很大。
25: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26: 我们要珍惜粮食，
2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2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0: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本期聚焦亳州乡村民生时事热点，内容贴近群众，干货十足。
3: 桥墩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佳佳将2000亩承包地全部采用4行玉米加6行大豆的4:6模式套种，规模种植，高效省事。
1: 桥墩区农技人员介绍，大豆理想播期为6月15号至25号，具体播种时间可根据伤情灵活调整。
3: 桥墩区五马镇村民于娜娜与之阳举办简约婚礼，女方主动免收彩礼，以朴实善意成就二人美好姻缘。
1: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分，周一16:50，周二16:50。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重，用好一片、一书、一课、一地、一播报等载体，着力在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长效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用一片为境界，深度挖掘警示素材，注重将案例资源充分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以案示警，深度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破纪破法的心路历程。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心选取典型案例，制作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警示教育片8部，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看，用身边案警示身边人，用一书促警醒，结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及时收集整理忏悔书，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推动党员干部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拧紧思想阀门，用一课明法纪，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零距离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今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20场，1070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宣读处分结果等，持续警示教育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用一地划界限，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新增近期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素材，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增强警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警示教育的前沿和阵地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用一播报传联姻，持续办好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等，宣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增加群腐集中整治等板块，新开设巡查小故事等板块，通报曝光群众身边微腐败典型案例，让一人犯错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受警醒、受教育。今年以来，已播出20余期、150余次，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基层。
4: 固阳县纪委监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组建防溺水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固阳县纪委监委聚焦防溺水工作部署、宣传教育、联防联控、应急准备及巡查值守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阅资料、随机抽查、走访座谈等形式，督促建立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到具体水域重点人群的包保工作机制，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村村通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防溺水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溺水的氛围。固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形成防溺水宣传教育、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包保责任落实、巡查督查、通报问责等工作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各水域基本明确安全责任人员，负责重点时段的巡逻、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以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此外，固阳县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一月一专题监督内容，以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加镇纪委加村级纪检员的形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5: 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紧盯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做实精准监督、全程监督，以严肃直接问责倒逼监管责任落实，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纪委监委将肉制品安全整治列为监督重点，督促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桥城区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通过定期调度、现场督导、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紧盯生产、流通、经营全链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补齐监管短板。截至目前，已督促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385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3项。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严查肉制品安全治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以有力监督推动履职到位，规范食品市场监管秩序。
4: 固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原负责人王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
5: 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赵卞，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北宋名臣，为官清风俊杰，施政宽简，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处偏远，民生艰难，官员们本应更加爱民恤物，相反却常常以酒食互相请吃馈赠，奢靡成风。奉旨前往蜀地的赵卞，深知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四川难治的症结所在，若要纠正四川官场风气，就得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入蜀只有一人一马，随身携带仅有一琴一鹤。在任内，他大力倡导节俭，反对奢靡，身体力行拒绝一切宴饮娱乐之事，严厉整治官场恶习，并将新政新规发布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四川官场风气骤变。两年多后，赵卞奉调回京，依旧行具简朴，带着来时的一琴一鹤。后神宗皇帝夸奖赵卞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从此一琴一鹤就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宝贝儿，妈妈给你织了条纤维巾，老公开车慢点，记得吃胃药。
2: 今天是你生日，我煮好长寿面在家等你。
1: 亲爱的，爸妈晚上过来，咱们一起拍张全家福。
3: 爸爸，我想你了，你一定要早一点回来。
4: 安全带，爱的纽带，牢记安全带，牢记家人的爱。

0: 你是否能感受得到？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2: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肯硬骨头的韧劲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参加。
3: 6月11号上午，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在党史学习中加强理论武装，深入领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把牢记初心使命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在党史学习中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扎实开展房企入村专项行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在党史学习中扛起责任担当，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锚定6个桥城建设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兴产业、优环境、促发展。
2: 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纾民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桥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4: 通过刚才大家的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贴入到我们的村委门院内。
2: 在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孙明星：
5: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2: 桥城区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闻诊纳民意、纾民困。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6: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呢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呢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2: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桥城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3.4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7: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议事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3: 为提振消费市场活力， 推广绿色智能家电，切实让惠民福利，惠及千家万户。桥城区

0: 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桥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1: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2: 博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其中规定，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扣除成本后，全归业主，必须专户存储，每年公示，业主可要求审计。禁止以停电、停水、停气、限制业主出入、限制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物业也不能以有人没缴费为由降低服务质量。明确禁止违建、毁绿、非线充电、楼道停车、高空抛物、擅自改住宅为商铺等13类行为，物业劝阻无效需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必须依法处理。
0: 博丹高速博州段项目线路全长20.696公里，起于桥城区立德镇西北侧，衔接立

0: 目前亳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十期，临终之主。
3: 世人皆言，武林离世前曾召五浦樊阿二徒于狱中，传五禽戏之法，剖脏腑之理，论人生根本，此乃世人编造附会。吾以为学医必先明脏腑，不明机理如同盲人摸象，施针用药皆无凭据。五浦樊阿二人秉性敦厚，潜心向医。昔日已传授二徒拆解脏器之法，明辨虚实寒热之理，不是卖弄医术，是愿其知本源，明病机，方能对症下药，望其恪守医者本心，广传养生之道，惠及百姓。听闻五浦勤习五禽戏，年过九旬，仍耳目聪明，齿牙顽坚。樊阿精研脏腑医理，救人无数，吾闻之甚慰。吾传五浦樊阿非私藏秘术，实有两愿：一则乱世多疾，汤药针灸只能治病于已发，五禽戏可防病于未然，教世人动行养生，少受病痛之苦；二则医道贵在传承，吾一身所学

0: 化，不愿以神医见誉于时，唯愿脏腑之理有人通晓，五禽之术有人践行。人生终有尽，然医理养生之道能代代相传，便足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博州宣言》，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博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5: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秦风玉指出，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着力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重中之重，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深挖彻查突出问题，严肃惩处蝇滩蚁腐，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
2: 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本周三，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赛博举行，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
5: 本周二至周三，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知名徽商亳州行活动在亳举行。本周三，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楚全根，以及徽商总会常务理事、安徽贝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邦、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磊等14位企业家代表。秦风玉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业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亳州、投资亳州、深耕亳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风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秦风玉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风玉专题督导桥城区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 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6: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蒙城县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环境，夯实产业根基，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在蒙城县小县镇小建社区黄柏村，一条水泥路贯穿村子，路面崭新平整。这条道路长约800米，设计规格5米宽20公分厚。离村不远的田地边同样有一条新修道路，平整开阔。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经理任志飞：
7: 道路主要涉及到进转的道路和以及添减道路，我们整体的这个道路工程，我们设计了是约20公里的道路工程。
5: 道路提质改造是蒙城县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中的其中一项。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10.05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五大板块，内容覆盖面广，惠民性强，带动性足，涉及农田环境整治提升、村庄

0: 道提升改造等。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岩，
1: 总共包含小建镇南部，涉及到6个行政村。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改善人居环境，盘活闲置土地，产业导入项目投产后，可以拉动就业与村集体经济。
0: 不止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蒙城县坚持项目为王，积极开展项目谋划储备，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累计谋划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同时加大政策性资金申报力度。今年以来35个项目成功获批，争取政策性资金超5亿元。蒙城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戴博文，
2: 2026年我县列入省重点项目20个，目前17个项目已开工实施，皖北仓储物流中心、宿绥高速、沁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进展顺利，剩余3个暂未开工项目也正按叙事进度推进。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坚持谋项目、促转化、推开工、抓对接，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聚焦三下。立县台记者王学元报道。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眼下立县县夏粮刚刚喜获丰收，夏种工作便紧随其后全面展开。在立县县看团镇，当地通过实施旱改水项目，让原本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水田。在看团镇八里村的旱改水项目区内，3台大型旋波一体机正轰鸣着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立县县南部乡镇地势低洼，历来有种植水稻的传统。种粮大户侯明光流转的1500多亩土地全部位于2025年实施的旱改水项目区内。与以往播种后担心出苗缺水不同，如今清澈的灌溉水通过新建的地下水渠直接引到了田间地头。侯明光：
4: 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其实有这个旱改水工程，现在就是讲你种好稻以后立马开闸可以放水，沟来水充足的很，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一滴水没有，碰到干旱是一颗都不收，今天只要种了明天就可以直接放水，一天能灌溉100亩，就是不下雨我们也有保障，因为不像以前靠天吃饭了。
3: 精准播种是丰产的基础。在作业现场，农技手张武操作的新型旋波一体机不仅效率高，更能严格控制播种深度和密度，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产能。张武：
5: 五位一体播种镇压全部齐了，总量播种的很精准，比以前的机子太方便太多了，旋波的效果还好，反正大户的地不灵，整理很种的也方便。
3: 侯明光：
4: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以前500亩地大概3天到4天就能种完，如果浇的话我们这是4个泵站，浇的话一个周期大概7天全部能浇完。要以前没有这个旱改水项目，不是机械化，这么多地你可以这样讲，你半个月种不完。
3: 夏种有粮法，更需粮技。为了确保旱改水项目区的夏种质量，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种植户从播种开始全程开展精细化管理，争取秋粮稳产更丰产。看团镇农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夏传峰：
6: 现在这个种水稻啊，一个是选种品种要选抗涝、耐水压的这个优质旱稼种，播种后呢要立即常灌那个耙耙水，确保一保全苗。
3: 从望天收到丰产田，旱改水改的不仅是种植结构，更是农民增收的信心。为确保夏种工作顺利完成，看团镇提前谋划，统筹协调农机调度，并依托大户带动，积极推广订单农业，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看团镇镇长康灿阳：
7: 组织了200多套农业机械，精准匹配机械力量，做到地等机，机不闲。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倒片倒笋倒田，现场指导秋粮播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确保两种粮法配套，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3: 据了解，今年立县县夏种面积185万亩，目前夏种已经进入高峰期，已经完成总面积的约40%。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庄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

0: 卖场，家电已经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廖忠富：
1: 家里有电视有点卡顿，听说有这个国补，有以旧换新，又来看看，想换个新的。
0: 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2: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0: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通过政府补贴、门店让利、旧机折价多重优惠叠加，大幅降低市民家电换新成本。同时参与门店配套提供免费拆旧、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便捷实惠的换新模式拉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市民李娜：
3: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国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0: 市区某智慧家居负责人李坤鹏：
4: 自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到店咨询置换的市民明显多了不少，我们门店全品类家电都参与活动。
0: 据了解，桥城区上半年以旧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桥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5: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桥城区从严强化市场监管，严查骗补、套补、先涨后补、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商户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拨打桥城区商务局监督电话0558-5523-757反馈举报，共同守护规范透明的换新消费环境。田心：
5: 在推进家电国补落地过程中，我们从严抓好行业监管，严守政策底线，全力保障补贴政策公平公正落地，明确要求各经营门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政策承诺书、以旧换新专属标识以及监督举报联系方式，常态化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6: 贵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贵阳县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用热血为生命续航。一大早，在贵阳县爱心献血屋，身着红色志愿服的志愿者们早早抵达现场，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填表、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纷纷挽起衣袖，涓涓热血流入采血袋，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志愿者田立峰：
7: 能够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献出一点热血，能为危重病者带去生的希望。作为一名志愿者，奉献爱心帮助他人是我应该做的，今后也会继续努力，并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递这份温暖。
6: 活动中，志愿者们还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献血知识与益处，分享暖心献血故事，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贵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帅：
8: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截至目前，我们连续6年走进乡村企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守护生命健康，助力城市文明建设。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 医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20件，三等奖30件。本届大赛由省文化馆、安徽文化馆活动联盟联合主办，各市文化馆组织全市青少年儿童积极参与。近年来，市文化馆持续深耕少儿公共美育，常态化开展书画工艺课堂、艺术研学、创作集训、赛事选拔等惠民文化活动，不断夯实全市青少年书画艺术普及根基。下一步，该馆将继续搭建优质艺术展示平台，常态化组织书画赛事、精品巡展等活动，以艺术滋养童心，助力亳州少年儿童美育素养稳步提升。
6: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含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时至7月1号17时，普通本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4号8时至7月7号17时，普通高职专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25号8时至7月28号17时。
0: 省发改委公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期执行。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0: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实

0: 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古难关，
3: 更难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7: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8: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7: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7: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 12条主线，58条支线。
7: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

0: 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 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7: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1: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7: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7: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7: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0: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你说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9: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0: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1: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2: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那就不会空了。
1: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在1990，沙枣花随着晚风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它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随着夏收工作全面结束，侨城区依托适宜土壤伤情与晴好天气，抢抓窗口期抢商播种玉米等秋粮作物。在侨城区双沟镇的方向家庭农场，一台台加装北斗导航的重肥同播一体机穿梭田间轰鸣作业。种粮大户方有为今年承包的1200多亩土地全部播种玉米，趁着天时地利，在农技人员全程跟班指导下全力抢种。方有为：
6: 现在土壤伤情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中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4: 今年侨城区下种工作中，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成为田间下种的核心利器，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普通农机播种精度差、效率低、误差大的短板。侨城区双沟镇农机手孙同建。
7: 安装北斗导航的播种机，不冲播，不漏播，在百米距离之内的行距不超过2厘米的误差，比普通机子要快一半以上。
4: 针对下播玉米种植关键环节，侨城区农技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各家庭农场种植地块，现场指导农户结合当前土壤伤情、天气状况，实时讲解抢商播种要点、苗期管护技巧，及时纠正不规范播种操作，夯实秋季粮食稳产增收基础。方有为：
6: 农技人员这个天天在地头转，指导我们控制播种深度，合理米质，保证一播全苗，力争秋粮再丰收。
4: 侨城区双沟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华强：
8: 抢商抢种啊，可以避开这个伏旱、秋涝等后期灾害性天气，种下的玉米呢可以早出苗、早封行，植株的抗逆性呢更强，幼苗长势强壮，根系发达，可以达到苗齐苗壮。
4: 目前侨城区多措并举，高标准推进秋粮播种工作，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全力稳住全年粮食产能，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全区110多万亩的秋粮种植正稳步推进。
5: 六月是安全生产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高新区交通执法大队走进辖区正阳物流，开展安全宣传活动，为物流运输筑牢安全屏障。交警结合物流行业运输特点，精准聚焦货车运输高频风险点，重点讲解了货车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驾、醉驾、盲区视野受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9: 分心驾驶都等于闭眼开车，夜间你连续驾驶2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
5: 针对物流车辆长期长途行驶、作业频次高、路况复杂的行业特性，结合事故案例，以案说法，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交通违章带来的安全隐患。
10: 驾驶员频繁使用手机发短信，导致分心与前方的拦板货车追尾。
5: 物流安全员刘亚运：
11: 作为物流企业，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严把人员上岗关、车辆出行关，从源头上杜绝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现场交警还对企业的运输车辆开展隐患排查，叮嘱货车司机拒绝酒醉驾、疲劳驾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12: 在安全生产月里，我们交管部门紧盯人、车、路、企四个关键要素，开展隐患排查加安全课堂加警示教育的宣传活动，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为了回馈广大市民、县里广大学子，这个六月咱们亳州文旅放出了超多实打实的文旅惠民福利，丰富群众夏日休闲生活。首先是针对全国中高考学生，我市专属文旅优惠活动已正式开启。6月10号至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除考生专属福利外，亳州面向本地市民推出常态化文旅惠民政策，整个六月亳州市民凭有效证件线上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四大核心景区。同时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市民线下购买郭河夜话夜游门票可享受半价优惠，丰富的夜间文旅福利点亮市民夏日夜间休闲生活。
3: 你家小区的直饮水安全吗？近日，市卫健委联合谯城区卫健委对城区多个小区直饮水机进行抽查。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博物家园小区，随即对小区的饮水机进行抽检。记者看到，该直饮水机上标有直饮水机经营者营业执照、健康证，但没有滤芯更换记录。
4: 皮件不有吗？
5: 对，
4: 皮件不有吗？
5: 不是滤芯的皮件，滤芯的皮件。
3: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市区芍花园小区，小区14号楼旁边的一台直饮水机同样存在没有滤芯更换记录批件的问题，而且巡查记录表也是空白的。
6: 明天有巡查记录，你都不填呢？
4: 我擦掉了，这几个警察班我都没写，所以我擦掉了。
6: 对，没写。
3: 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工作人员马小谦。
7: 本次专项抽检针对小区限支限售直饮水，抽检水样送检实验室，主要检测色度、浑浊度、细菌、大肠菌群等项目，同步核查设备的公示资料、运营维护情况。
3: 执法人员也提醒大伙，用这种直饮水机要多留个心眼，要看机器周围干不干净，公示信息全不全。马小谦。
7: 市民取用小区直饮水时，优先查看饮水机周边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饮用。
8: 来自谯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谯城一线的消息。夏耕夏种正当时，为强抓农时，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近日谯城区赵桥乡王寨村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助农夏种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主动帮扶家中缺少劳动力、行动不便的农户，用实际行动解决困难群众农事难题。
3: 今年以来，谯城区肥河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核心，便政府单项推动为干群共同缔造，有序推进宜居村庄、洁净村庄一体化建设。目前全镇6个宜居村庄、15个洁净村庄建设任务已基本完工，乡村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乡村建设民意先行，肥河镇始终坚持村庄怎么建群众说了算的工作原则，杜绝盲目同质化建设。项目启动前期，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征集、召开村民议事会、座谈会等形式，直面群众诉求，广泛收集关于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景观打造等方面意见建议，干群同心，筹资筹劳共建家园，为破解乡村建设资金人力短板，积极倡导我的家乡我建设理念，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依托村民议事会集体商议，统一群众思想，明确建设标准、筹资额度、用工细则及资金使用公示制度， 打消村民顾虑，引导党员干部、乡贤能人带头示范，鼓励广大村民自愿筹资筹劳，主动参与道路修缮、庭院美化、环境清扫、景观打造等建设工作，有效破解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难题，激活村民自治内生动力，形成干部牵头、群众参与、全员发力的浓厚建设氛围，精细体制、内外兼修，塑造新貌，依托差异化主题定位，统筹洁净整治与宜居体制双向发力，一方面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清理村内乱堆乱放农业废弃物，沟渠垃圾，规范村庄保洁制度，筑牢洁净村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完善村内路网、排水、休闲广场等基础配套，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特色景观节点，升级农户庭院风貌，打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宜居示范村落。下一步，肥河镇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群众共建共享模式，以点带面，放大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全域人居环境，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群众满意的新时代和美乡村。
2: 桥东区卫岗镇卫岗学区中心学校为2026届毕业生精心打造一堂主题为“与法同行，青春远航”的毕业季法治教育课。课程紧扣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通过卫岗司法所与卫岗派出所双所长联合宣讲，将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的案例警示。司法所侧重知法明权，剖析游戏充值、网络诈骗等学生高频风险点，派出所则主打硬核自护，明确未成年不等于免罪、网上骂人、治安拘留等底线红线。活动中，学生们庄严宣誓，承诺敬畏法律、守住底线。这不仅是一堂普法课，更是一次深刻的德育洗礼，为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少年系好人生第一颗法治纽扣。
3: 近日，桥镇区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组织开展非遗润童心、传统伴成长民俗体验活动，让辖区幼儿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活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化身民俗文化讲解员，为孩子们介绍威风大鼓、铜镲等传统民俗乐器的历史渊源和基本构造，并现场示范演奏技巧。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握锤、击鼓、打镲，耐心纠正动作，讲解节奏要领。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参与，轮番上台体验，鼓声铿锵，镲声清脆，此起彼伏的节奏回荡在活动室。志愿者还带领大家配合合奏，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
9: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 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4: 好嘞。
1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8: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五，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秦丰玉指出，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着力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重中之重，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深挖彻查突出问题，严肃惩处蝇滩蚁腐，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
5: 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本周三，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 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
8: 本周二至周三，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知名徽商亳州行活动在亳举行。本周三，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楚全根，以及徽商总会常务理事、安徽贝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邦、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磊等14位企业家代表。秦凤玉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业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亳州、投资亳州、深耕亳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凤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秦凤玉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凤玉专题督导桥城区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9: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8: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蒙城县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环境，夯实产业根基，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在蒙城县小县镇小建社区黄柏村，一条水泥路贯穿村子，路面崭新平整。这条道路长约800米，设计规格5米宽20公分厚。离村不远的田地边同样有一条新修道路，平整开阔。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经理任志飞：
10: 道路主要涉及到进转的道路和以及天检道路。我们整体的这个道路工程，我们设计了是约20公里的道路工程。
8: 道路提质改造是蒙城县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中的其中一项。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0.05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5大板块，内容覆盖面广、惠民性强、带动性足，涉及农田环境整治提升、村庄建设用地复垦、低效建设用地改造、小建水系综合治理、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农业种植与适度规模化经营、肉牛加工产业园及小建镇联舍工房项目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造、村道提升改造等。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岩：
11: 总共包含小建镇南部涉及到6个行政村，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改善人居环境，盘活闲置土地，产业导入项目拓展后，可以拉动就业与村集体经济。
8: 不止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蒙城县坚持项目为王，积极开展项目谋划储备，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累计谋划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同时加大政策性资金申报力度。今年以来，35个项目成功获批，争取政策性资金超5亿元。蒙城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戴博文：
12: 2026年，我县列入省重点项目20个，目前17个项目已开工实施，皖北仓储物流中心、溯绥高速、沁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进展顺利，剩余3个暂未开工项目也正按叙事进度推进。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坚持谋项目、促转化、推开工、抓在捏，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聚焦三下，立县台记者王学元报道：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眼下，立县县夏粮刚刚喜获丰收，夏种工作便紧随其后全面展开。在立县县看团镇，当地通过实施旱改水项目，让原本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水田。在看团镇八里村的旱改水项目区内，3台大型旋波一体机正轰鸣着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立县县南部乡镇地势低洼，历来有种植水稻的传统，种粮大户侯明光流转的1500多亩土地全部位于2025年实施的旱改水项目区内。与以往播种后担心出苗缺水不同，如今清澈的灌溉水通过新建的地下水渠直接引到了田间地头。侯明光：
13: 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其实有这个旱改水工程，现在就是讲你种好稻以后立马开闸可以放水，沟来水充足得很，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一滴水没有，碰到干旱是一颗都不收，今天只要种了明天就可以直接放水，一天能灌溉100亩，就是不下雨我们也有保障，因为不像以前靠天吃饭了。
5: 精准播种是丰产的基础，在作业现场，农机手张武操作的新型旋波一体机不仅效率高，更能严格控制播种深度和密度，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产能。张武：
14: 五位一体播种镇啊，全部齐了，总量播种的很精准，比以前的机子太方便太多了，旋波的效果还好，反正大户的地不灵，整理很种的也方便。
5: 侯明光：
13: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以前500亩地大概3天到4天就能种完，如果浇的话我们这是4个泵站，浇的话一个周期大概7天全部能浇完，要以前没有这个旱改水项目，不是机械化，这么多地你可以这样讲，你半个月种不完。
5: 夏种有良法，更需良技。为了确保旱改水项目区的夏种质量，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种植户从播种开始全程开展精细化管理，争取秋粮稳产更丰产。看团镇农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夏传峰：
15: 现在这个种水稻啊，一个是选择品种要选抗涝、耐水压的这个优质旱稻种，播种后呢要立即常灌这个胖巴水，确保一保全苗。
5: 从望天收到丰产田，旱改水改的不仅是种植结构，更是农民增收的信心。为确保夏种工作顺利完成，看团镇提前谋划，统筹协调农机调度，并依托大户带动，积极推广订单农业，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看团镇镇长康灿阳：
16: 组织了200多套农业机械，精准匹配机械力量，做到地等级技术先，同时安排农机人员保片稻存稻田，现场指导秋粮播种密度、水费管理、病虫害防控，确保两种粮法配套，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5: 据了解，今年立县县夏种面积185万亩，目前夏种已经进入高峰期，已经完成总面积的约40%。
8: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家电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廖忠富：
17: 家里有电视有点卡顿，听说有这个国补，有以旧换新，要来看看，想换个新的。
8: 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18: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8: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通过政府补贴、门店让利、旧机折价多重优惠叠加，大幅降低市民家电换新成本。 同时参与门店配套提供免费拆旧、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便捷实惠的换新模式拉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市民李娜：
19: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果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8: 市区某智慧家居负责人李坤鹏：
20: 自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到店咨询置换的市民明显多了不少，我们门店全品类家电都参与活动。
8: 据了解，桥中区上半年已经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桥中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桥中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21: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8: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桥中区从严强化市场监管，严查骗补、套补、先涨后补、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商户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拨打桥中区商务局监督电话0558-5523-757反馈举报，共同守护规范透明的换新消费环境。田心：
21: 在推进家电国补落地过程中，我们从严抓好行业监管，严守政策底线，全力保障补贴政策公平公正落地，明确要求各经营门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政策承诺书、以旧换新专属标识以及监督举报联系方式，常态化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5: 郭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郭阳县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用热血为生命续航。一大早，在郭阳县爱心献血屋，身着红色志愿服的志愿者们早早抵达现场，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填表、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纷纷挽起衣袖，涓涓热血流入采血袋，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志愿者田立峰：
22: 能够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献出一点热血，能为危重病者带去生的希望。作为一名志愿者，奉献爱心帮助他人是我应该做的，今后也会继续努力，并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递这份温暖。
5: 活动中，志愿者们还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献血知识与益处，分享暖心献血故事，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郭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帅：
23: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截至目前，我们连续6年促进乡村企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守护生命健康，助力城市文明建设。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20件、三等奖30件。本届大赛由省文化馆、安徽文化馆活动联盟联合主办，各市文化馆组织 全市青少年儿童积极参与。近年来，市文化馆持续深耕少儿公共美育，常态化开展书画工艺课堂、艺术研学、创作集训、赛事选拔等惠民文化活动，不断夯实全市青少年书画艺术普及根基。下一步，该馆将继续搭建优质艺术展示平台，常态化组织书画赛事、精品巡展等活动，以艺术滋养童心，助力亳州少年儿童美育素养稳步提升。
5: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含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时至7月1号17时，普通本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4号8时至7月7号17时，普通高职专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25号8时至7月28号17时。
8: 省发改委公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期执行。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8: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世界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电西兰把这张图揣好之后，可没想到盖世英来了。他就说：盖寨主，你上一次派人行刺于我，险些丧命啊。哦，师弟，你说这话是真的吗？那还有假呀？啊，你不信你看我肩头这标伤还有呢，还没好，没完全好呢。说着话，他把这衣服就扣解开，让盖世英看。盖世英一看，可不是嘛，那标伤还在呢。师弟，你看清那人是什么样？他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反正他是青纱蒙面。我看他不胖不瘦，我看他谁都像。这谁都像，我怎么查呀？怎么查？如果说不是你派的，你就好好给我查出来，谁脸红谁就能看出了，那就是谁做的。如果说这方面你查不出来，那就是与你有关。师弟呀，你可千万不要冤枉师兄我呀！我冤枉你，我爹 是你的师傅，你都把他软禁起来了，何况我卞西兰呢？我说盖斋主啊，如果说我卞西兰要是这命没了，我们老店家那可就绝了种了，你也不拍拍良心，你想一想啊。盖世英此时听了卞西兰这番话，心中也在有所动。唉，这孩子说出这番话叫我心中不忍，但是为了高山，为了我的朋友们，我为了和小八义对立，我不得不这么做，不得让我的师父在我的山上暂住几日，暂委屈几日啊！想到此处，师弟，你要回去吗？啊，我回去，这回我自己走。不，我把你送出外边，然后我派人亲自送你。那好吧，那我就领你的情了。盖世英把他送到了寨门外边。来人呐，有人过来啊！寨主，什么事儿？把我师弟送到家中啊！是，楼兵百川就把卞西兰准备送回家去。卞西兰一想，这能行吗？我不能回家呀，我得回公馆去，离他家不太远。停，把船停住啊！小少爷，有什么事儿？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啊，我自己走。楼兵啊，不敢违命他的命令啊。好，那我们就回去了。楼。

拿出来，递给阮英等人。众家弟兄打开一看，哦，原来九龙珍珠关在八角井里边呀。雷霆过来了啊，众位，提八角井那个地方我知道啊，你知道？唐铁牛说，这最好不过了，那么咱们今天晚上明天咱们就勾奔藏经山去，把那九龙珍珠关给他先偷回来，然后再和高山开兵见仗。嗯，好，他们商量听当，又找了周顺，大家伙这么一商量，准备明天晚上去。到了第二天晚上，谁去呀？唐铁牛说，那里的路熟，那里的路我熟，我去。雷霆说，我去，因为这八角井在后边，我能给你带路。电西兰说，这我也得跟你们去。好，阮英说，那就咱们四个去。可是雷霆又说了，哎呀，石长青可能是被抓了，对，正好就这机会，人查看查看石长青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被抓了，有没有命在呀。弟兄几人收拾好，周景龙嘱咐一番，离开了长胜殿，离开了安平镇，赶奔藏军山，直接来到飞云桥。当来到飞云桥，往对面一看，呵，飞云桥那边啊，楼兵来回走动可真是不少啊，比往常多多了。哎呀，这人可真多呀，这波过去那波紧接着就过来了，看来想过这个桥那是过不去了，怎么办？电西兰说，这好办呢，你们随我来，这回怎么样，多亏我来了吧，我要不来你们还真上不了山呢。几个人随着他就从河边绕到西边，又从西边绕到了北边，在芦苇深处有一只小船，电西兰早藏这里的以备用。他们直接坐船就来到后山，弃船爬山。到了后山，雷霆说，这里山路我也熟，直接就来到了八角井这边。按照这个图这一看，呵，这有一棵千年的柏树，这树下这口井，井盖盖着呢。雷霆一哈身把井盖打开，阮英说，咱们谁下？唐铁牛说，谁下？我下。阮英说，我下去。雷霆说，我也下。电西兰说，好啊，你们三个都下，我在外边放风，看谁来了我就给谁，我就给谁除掉。西兰呐，你要多加小心，不用嘱咐，这里这还有我，那还怕什么？说现在呀，说这里没人看着吗？有啊，有两个楼兵看着呢。说为什么没在呀？没在，有一个楼兵喝酒喝多了，大喝了离了歪斜，就找一棵大树，在树底下睡着了。喝酒人睡着了，怎么叫你也叫不醒，多大动静他也不带醒的。说那个呢，那个呀，因为吃好东西吃多了，哎，去方便去了，这里所以说就没人。电西兰手压小铜锤来回呀走动，这三个人直接下到井里边。可是就在此时节呀，从那旁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来了一人。嗯，这谁呀？电西兰心想，可不能让他来这边，他急忙迎上去。谁呀？
就像来人

0: 爷挎着单刀往这边走啊，那谁呀？啊，我卞西兰，不管是谁呀，你是谁呀？我乃是负债主，我叫周红。啊，你是周债主啊？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是今晚上查山查到此处，奉命也守护在这边。我说翟西兰呐，你到这里干什么呀？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禁地。什么禁地呀？啊，我到山上玩哪都可以玩啊，你管得着吗？盖西兰，大主有令，这里谁也不许来。你听明白没有？赶紧走！我不走，我还没玩够呢。你没玩够，也不能在这里玩，到别处去玩。不，我就在这里玩。他们在这里说啊，可就在此时间，从西边厢拐弯处来了一人。哎呀，卞西兰心想：又来人了，坏了！看来今天晚上够呛。如果说他发现井里有人，把这井一盖，那这几人全灭了。怎么办？这谁？他仔细一看，哦，陈清秋。陈清秋怎么来了？他也在惦念呐，因为那张图宋江出去了，他就想今晚上小八义弟兄能不能来呀？我得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我得能帮他一把啊。所以说，他就来了。他和盖小娘说，因为啊心中烦闷，出去散散心。盖小娘啊就没愿动，哎，他自己来了。往这边走，他就看见了周红了，哎呀，这不是周寨主吗？你怎么在这里呀？周红见到了陈清秋，是两眼一亮，大小眼这么一睁，哎呀，这不是陈小姐吗？陈小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呀，也是没什么事儿，吃完饭之后我溜溜。寨主，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我这是奉命巡山，巡到这里，也在这里啊把守。啊，卞西兰灵机一动，我何不借助陈清秋把这小子除掉啊？想到此处，他出来了。啊，那位是陈清秋，一看卞西兰，啊，这不是卞少爷吗？啊，是我，你是陈姑娘，陈小姐啊，不错。陈清秋明白了，看来小八义弟兄来了，不然卞西兰怎么在这里呀？嗯，看来卞西兰遇见麻烦了，因为这周红在这里呀。想到此处，他微微一笑。周寨主，我今晚上来到此处啊，第一是散散心，第二啊，我是想找你来了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找你呀，找你，你不想学剑吗？前两天你想学剑啊？是啊，我想学剑，可是这不没学成吗？嗨，那几天呢，因为你三个都来了，我没法教啊，我教你不教他，这玩意儿人家不愿意呀，所以说我谁都不能教，我是真心真意想教你呀，是吗？听此话，周红精神大振，好啊，陈小姐，那你就教我学剑吧。嗯，教你学剑，但是你呀可不能在这里学，那在哪学？到前边有空地儿啊，你在这里学，被人看见可怎么办呢？那好，行，我随你去。这小子回头看了看卞西兰，我说：“小子，赶紧走啊，别在这里，在这里玩了，快走到别处去玩去。”哼，我就不。卞西兰呢， 也跟在后边，哎，你少跟着我们啊，怎么行你学就不行我学呀、啊？我也想学学，小孩家呀，快去去去去去。那好，我就在这站着，电西兰离他不远站住了，陈清修到那边去教他学剑。咱们先不说，单说井里边，这井里边呐、阮英和雷霆他们两个顺着井底往前走，哎，按图走。前边厢有门，有个小圆门，他按那个钮一按，真的就开了。一切按图行事，直接来到二道门，二道门按钮一开，他们又进去了。直接来到三道门，三道门也按钮打开，这在里边呐、有一个大铁箱子。就见雷霆说啊，我来亲自取这个九龙珍珠宝冠。阮英给拿着灯，小心点啊，小心！一摁着中间的按钮，咯嘣咯嘣，嘎啦啦啦，大铁箱子盖开了。可是往里一看，啊，空的，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他挪地方了，赶紧往出撤。他们两个往出撤，在这个路旁边呢还有一个岔道。雷霆说咱们应该到岔道那边去看看，他们可能挪那边去了。当他们来到岔道这边，也有一道铁门，他们呢又按那个钮，可哪成想啊，一按这钮，这一回呀、大铁门没开，从上边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哗，下来一口大铡刀啊！雷霆在前边呢，大铡刀往下就落。雷霆急忙闪身往后这么一躲，因为阮英在后边呢，急忙往后撤。雷霆没躲好啊，大铡刀下来就把他的鞋心儿给铡了，而且就感觉脚趾凉飕飕那么疼。哎呀，不好，可能我的脚趾受伤了，赶紧撤。他们往出撤，咱们再说说陈清秋教这个丹凤眼儿周红，教他啥呀，教他学梅花剑呐。陈小姐，你今天晚上啊，你这教好我。那是啊，我一定教好你。那可怎么教啊？可是我这没有双剑呢，没双剑，那怕什么呀？你乃是习武之人，拿刀可以当剑呢，这个用手比划呢。那好，哎，陈清秋抽出了双剑，你看我怎么用，你就怎么学啊。行，就见陈清秋把这剑拿在手内，一边比划一边说：“分剑，网花，上步。”刷，陈清秋走一个剑势，周红也跟着走。他把这刀一横，嘴里还叨念着。网花上步刷，看样子我能学会呀。但是他心中想，陈清秋为啥要教我剑呢？啊，难道说看我陈红不错，看我周红不错，他喜欢我啥呀？我乃是个大小眼儿，看来这姑娘喜欢我这雌雄眼儿了啊。哎呀，姑娘，看来我能差不多学会。周寨主，你真聪明啊！来，就见陈清秋左手剑的往前这么一递，右手剑的往前这么一撤，往前跟身，往前进步，刷，往后这么一绕， 你就照我这学。这周红啊还真就学上来了。那下巴呢？下巴往前近身，再看陈清秋把剑就往前这么一递，就在这儿。周红万万没想到这股剑噗扎在周红的胸前啊。哎呦一声，周红死尸栽倒在地。周红啊没想到陈清秋趁他没防备一剑刺死他了，死都不知咋死的，伸伸胳膊蹬蹬腿儿，不吃阳间饭，不喝阳间水，阳间少个人，阴间多个鬼，死了。这时电梯栏蹭过来，哎，陈小姐，咱把这尸体给他安到什么地方？安排到什么地方？是啊，快，这把他安排到一个隐蔽地方，别人发现。是啊，把他扔到井里，两个人拖着，就把这周红拖到八角井切近。见西兰冲我里边喊：“
1: 闪开点的啊，里边闪开点！”我给你送来一人，啪！
0: 唐铁牛还没听明白呢，上面下来一人。
1: 哎呀，这里边都没地方，怎么还往里进人呢？
0: 哦，见一具死尸，唰就落到他面前。哎呀，我这里站着都亮，站都没地方，怎么他又进来了？
2: 给他放哪儿？
0: 唐铁牛一看那边有通道，落着周红的尸体，就把他放到通道里了。与此同时啊，上边厢电西兰又发现那个楼兵过来了，晃晃悠悠，晃晃过悠悠，手中提刀。
1: 那谁？
0: 我。哎呀，这不电少爷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0: 小子，
2: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呀，我这是到那边方便方便，我这不是看着这块呢吗？
2: 啊，哎，你辛苦了。电西兰一边说一边往前蹭。
1: 哎呀，你辛苦了。哎，我不辛苦，不辛苦。啪，
0: 电西兰到近前，小铜锤举起照着他的脑袋，呜打下来。这小子也是不知道怎么死的，蒙头转向被打死了。电西兰在那边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发现了电西兰这小铜锤挺厉害呀。可就在这时，那边先那小也过来了。
2: 那小睡觉了，
0: 陈清秋隐藏在暗处，他要帮电西兰除掉这楼兵啊。隐藏在暗处，就见他过来了，他在后边轻轻把手中剑一抬，噗，把这个楼兵也杀了，两个楼兵都死了。电西兰拖着两具尸体扔到八角井里。唐铁牛说：“怎么又下来两位呀？”啊，聚在下回。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投放，爱护环境卫生，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电西兰在上边把两个楼兵也除掉了，扔到井内。唐铁牛一看，哎呀，又下来两位，往哪儿放啊？又把这两个楼兵的尸体又分别给拖到通道那儿。这时啊，阮英和雷霆从那个岔道那边啊正往这边走。与此同时，因为呀那种铡刀下来呀，怎么回事啊？山上的消防已经都响了，他们把门没打开，按那个响铃上的，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山上啊可就锣声响亮，不好了，八角井进人了。楼兵们呐喊之声纷纷勾奔后边，唐铁牛和阮英、雷霆都听见了。这时，阮英和雷霆到井口这，三哥，听见外边人喊之声。是啊，咱们快走，走晚了，咱们都得在这井里头，谁也出不去。三个人这才嗖，贴着那井壁出到外边。从井口里出来了，看见了电西兰。这时也，这楼兵从前边纷纷往这边跑，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抓呀拿呀，可别让盗宝之贼跑了哇！都知道在八角井这边消防犯了，那就是来盗宝的。陈清秋一看，诸位随我来，他知道这伙人到哪里能藏身呢？藏不了。阮英一看，七嫂你也在这儿？是啊，我不放心，快跟我来。哎呀弟妹呀，你带我们到哪里去藏身呢？唐铁牛不放心呢，到我那里去躲，因为盖娇娘在那边，那里呀是没人敢到那里搜索的。哎呀，那好吧，我们随你去。几个人随着陈清秋就赶奔盖娇娘这边，把门开开，快进来。进到里边，咕噜咕噜咕噜，把门插上。陈清秋在想，怎么办？把他带到房上去，把他带到院里去。他说院里边倒行，恐怕盖娇娘发现呢，在楼上那更不行了。诸位， 咱们应该哪都不去，在后边那有墙根，你们就隐藏在墙根之处。如果说他们的人要搜到这边，你们可以从墙跳出，能跑，能到外边躲避去。阮阳唐铁牛一听，人有道理。可是他们隐藏在墙根之处，这边陈清秋猛然抬头一看呀，因为楼房啊有东西配房，可是东西配房怎么呢，西配房点着灯啊，这灯光明亮，干什么呢，里面有人，早先我怎么没发现呢。他是蹑足潜踪就来到了这窗外边，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是女子说话。我说姓石的，你不要不知好歹啊，今天姑娘我到这里来审问你可是第三次了，你都不答应，你还想活吗？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听我话，你投降我们山上有好处。我投降你们山上，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把我押到你爹爹那里去呀？为什么把我押到这里呀？陈清秋一听这男子说话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谁呀，他是谁呢，他舌尖舔破窗棂纸，用指甲抠窟窿往里一看，哎呀，这一看他明白了，正是我们寻找那位石长青。他怎么在这压的，盖江娘把他压这里来了。就听盖江娘说，我告诉你，姓石的，你别以为我把你压到这里是怎么回事，我实话告诉你，因为咱们是认识的。啊，石长青睁眼睛好好看看他，咱们认识，从哪里见过面，我怎么不认识你。石长青，自打那天我把你抓住之后，我听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以往之事，为什么西金哥要你要把你押到前边，我没同意呀、所以说我把你押到我这边，这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你还记得吗？想当初你爹带你到我师父那里，你师父是谁？我师父神医安道全。哦，你师父是安道全，不错。有一次我师父正教我怎么配药，那师姐呀，我才几岁，我才九岁呀，你那时可能是十一岁是十岁，你知道我大点，你爹把你也带去了。我师父一看你就不错呀，当时你小孩长得很精神，可是你爹见我就问说这是谁呀，我师父说了，这是我徒弟呀，是盖世英的女儿。后来我师父就说，你的儿子也这么大，他们两个挺般配的，以后啊做一对夫妻多好啊。那时啊你爹真就点头了，我老师也同意。自打那时我就牢记在心，我就想长大以后我非你不嫁，这是啊没有文凭的婚约呀，所以说我就听你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以往当初，你明白了吗？啊， 时常清一清。姑娘，小时候的事焉能算数啊，你要听我劝，你随我归顺我们小八义，到那里给你一个小小的差事，让你当一个小小的差官，比你占山为贼好多了。你想你们的高山乃是弹丸之地，它能牢固吗？我们大队人马要是来到这里，不费吹灰之力攻破你们的高山，丫头，到那时你还能有安身之地吗？你就得成为阶下之囚啊，到那时你命都保不住了。听我话，听我劝，归顺我们，给你爹爹能留一条后路啊。嘿嘿嘿嘿，石长青，我劝你归降我们高山，你劝我归降你们，那大宋皇帝昏庸无道，怎么能保他呀？我才不投降你们呢。你不投降我们，难道要我投降你们？那是痴心妄想。石长青，这么的，我也不投降你们，你也不投降我们，咱们两个离开此处，远走高飞，你看怎么样啊？什么？我和你远走高飞？那算什么呀？你说那算什么呀？到外边人见到咱们在一起，那怎么说呀？石长青，你真傻你是假傻呀？我这么大个姑娘和你无缘无故走，你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啊，这么愚昧呀？我愚昧？你把话说明白些，真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吧，我和你走，我就是嫁给你了，咱们两个成为夫妻。姑娘脱口而出这句话，石长青呆呆地发愣瞅她。你想和我做两口子啊？和我私奔？对呀，咱们谁都不保。哼，呸！丫头，真是恬不知耻啊！说出此话不觉害羞吗？婚姻事乃是父母所定，你在这里和我私奔，哎呀，这句话盖娇娘当时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好啊，你石长青有什么了不得的？既然你说出这话，姑奶奶我岂能容你苍凉？抽出宝剑，勾奔石长青，我今天让你死在此处。石长青把眼一闭，嘿，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就动手吧。眼睁睁石长青就要身首异处，就在这时门响了，从外边走进一人，且慢。盖娇娘把刀停住，啊，大师兄，你怎么来了？盖娇娘此时啊，感觉面红耳赤啊，刚才说那些话，大师兄听见了吧？大师兄，你，师弟，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师弟，你怎么这样冲动啊？你万一把他杀了，你会后悔一生的。我是来给你牵红线儿，给你保媒来了。师兄，你怎么这么说？师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杀他。师弟呀，不用再说了，你的心意难道说师兄不明白吗？我给你保媒劝他。盖娇娘不言语了，知道再说没必要了，那是越描越黑了。就见陈青秋来到了石长青近前，石长青抬头一看，正准备眯眼睛等死呢，听见姑娘说话，睁眼一看， 这不是七弟妹吗？他没言语。
8: 陈清秋看了看石长青，
7: 你不应这门亲事，我绝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因为我这是临阵收妻，我犯死罪。啊，你是想到这些呀？那好啊，你说谁来能？你能应下谁来？除非我们父安父使，他在那我能应下，他不在我绝对不能应。好，既然你想见父安父使，那我就去把他请来。盖小娘一听，师兄你到哪里去行？石长青也愣住了，去请安抚使他怎么能请来呀？他在公馆呢。你别管，是石长青发愣，陈清秋走了，到外边墙根下见到了阮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了一遍，石长青就在这里。
8: 什么？唐铁牛一听，哎呀，原来石长青贤弟在这里，快看看他去。阮英一听，哦，原来盖娇娘有意以身相许呀、啊，这可是好事啊！随着陈清秋到这个西配房推门进来，石长青一看，哎呀，不但阮英来了，唐铁牛也在。
7: 哎呀，七哥，你挺好吧？哎呀，我老七呀。
8: 石长青看了看阮英，好什么？被绑着呢。我说七哥呀，刚才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这事儿是好事。
7: 说着话，他看了看盖娇娘。盖小姐，你深明大义，弃暗投明，我非常钦佩你。既然你有意许配我的七哥，我给你做主，他就得收下你。石长青说，贤弟，这不能应，她是山贼女。七哥，贼女怎么？贼女就不能弃暗投明吗？贼女就不能改恶向善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你不明白吗？人姑娘是有意归顺咱们小八义，你在这里你还装，你装啥呀？石长青不言语了。那好，既然由安抚使做主，那我无话可说。
8: 盖娇娘一听，她应下了，也感觉挺高兴。
7: 多谢安抚使啊，不用谢，姑娘，你通情达理，明辨是非，
8: 归顺我们，我们焉能不双手欢迎啊？
7: 就这样，石长青收下了盖娇娘。可是石长青不能给他松绑，还得绑在这里。
8: 盖娇娘说，你们都随我到我的楼上去吧，你们都饿了吧，吃点点心，然后啊，咱们再从长计议。
7: 阮英、唐铁牛随着姑娘陈清秋、盖娇娘就来到了盖娇娘房中。可就在此时节呀、啊，外边先梆梆梆梆梆梆，敲门之声啊！开门开门，
8: 谁来了？西京阁众寨主又来了，盖世英，他们抓盗宝贼后，
7: 盗宝小八义弟兄没找到，全都找一遍，全在山全找一遍没发现，就找到这里了。因为众寨主知道盖娇娘这里呀、啊，谁也不能来。他们就和盖世英说，大寨主，我们看呐，小八义弟兄一定在咱们盖小姐这里，说不上躲哪里去了，咱们应该到他那找找。
8: 嗯，
7: 好，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得查看一遍。来到了门前，盖世英亲自叫门。
8: 盖娇娘一听， 众位，你们在这里稍后，我到外边看看。
7: 陈清秋说：“师弟呀，你要多加小心。”“
8: 没事儿。”盖小娘腾腾腾腾腾下到楼来，来到门前，
7: 站住了。
8: “谁呀？”“
7: 我。”“
8: 你爹。”“赶紧开门。”“
7: 爹，你来干什么呢？”
8: 边说话，子牛咣当把门开开了，
7: 不少人都在外边站着呢。“
8: 爹，天到这般时候，您老带这么多人干啥呀？”“
7: 娇娘啊，咱们山上今天晚上来了小八义，宋营的众人来了啊，为了安全起见，到你这里查看查看。”“
8: 爹，我这里没人。”“
7: 没有，没有也查查，也免得爹我担心。”“
8: 那好吧，爹你查去。”
7: 众楼兵以蝙蝠寨主进到里边，四外这一搜查，没找着，没找到，看见西配房绑着那位石长青，这都知道，因为盖世英听他姑娘说了这事儿，他姑娘和他爹这么说的，我要好好劝他归降咱们高山。所以说盖世英啊，也没有问这事儿，可是没见到小八一人等啊。盖世英一看那楼屋内啊点着灯，娇娘啊，走，头前带路，到你楼内看看。
8: 爹，你到楼内可不中啊。
7: 怎么，你楼内有什么人吗？
8: 盖娇娘脸一红，爹啊，你怎么说这话呀？你女儿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能楼中窝藏男人呢？爹啊，你不能去。
7: 嗯，你越不让我去，我是偏想去。盖世英在前边就要进去，
8: 盖娇娘啪把这手这么一荡，不准进，谁也不准进去。
7: 娇娘，这是为何？
8: 爹啊，因为
7: 什么？你快说。
8: 因为我师兄在里边。
7: 你师兄怕什么？你师兄都是咱们自家人。嗯，
8: 不是，我师兄他洗澡呢。
7: 姑娘脱口而出：“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也不容我说话呀。”“咱们撤。”盖世英带领众人等撤了。盖娇娘长长出了一口气：“多悬呐，这爹带人闯进进来
8: 怎么办呢？这些人全得抓住。”回来和陈清秋、阮英等人一说，
7: 阮英说：“看来此处不能常待呀，我们得赶紧离开。”
8: 盖娇娘说：“是啊，我爹可能要去而复返。这么的，我今晚上我假装巡山，把你们都送下藏军山。”“
7: 嗯，这个办法不错。”
8: 阮英急忙附和：“师兄啊，你和丫鬟在楼内等着，我去送他们下山。我爹要来，你能应酬他们，你就说我出外巡山去了。”“
7: 好，师弟，小心为妙，放心。”
8: 就这样，盖娇娘带几个丫鬟，另外把这几人带到里边，也带到了后，另外把这几人也带到了身边，出离了绣楼，赶奔南边而去。
7: 一路之上啊，还真遇见麻烦了。楼兵看见了：“哎呀，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8: 我呀，我是巡山寨的啊、哦，小姐送英雄下山。”“
7: 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梯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但电梯间的隐患有时却能酿成悲剧。2004年8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一名21岁的女孩乘坐电梯时，电梯因故障停运，在强行扒开两道门后，没有注意到下方的电梯井，直接钻了出去，结果跌落到10多米深的电梯井内。监控镜头记录下了这段影像，短短8分钟，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个悲剧提醒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冷静，应及时求助，耐心等待救援，切忌自作主张，采取危险的自救办法。提醒您，电梯安全需注意，小心谨慎保平安。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规范洗手好习惯，养成公共场所不吸烟好习惯，养成使用公筷好习惯，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博州。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11:40，乔城之声；12:00，森森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森森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5: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五，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秦丰玉指出，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着力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重中之重，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深挖彻查突出问题，严肃惩处蝇滩蚁腐，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
0: 为贯彻落实全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上周三，皖北新能源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亳举行，市委书记秦丰玉出席会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办公室主任姚小群致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推进组、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双招双引强引擎、绿色澎湃新皖北为主题，旨在搭建精准对接、深化合作的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皖北、投资皖北，携手共享发展红利。活动邀请了省内外100余家企业参会，皖北部分市县区9家企业做了重点推介。
5: 上周二至周三，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知名徽商亳州行活动在亳举行。上周三，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省工商联副主席、徽商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俊波，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楚全根，以及徽商总会常务理事、安徽贝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邦、安徽万邦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磊等14位企业家代表。秦丰玉希望与徽商总会和各商会企业强化沟通交流，在创新药、食药同源、大健康产业研发生产和康养旅游等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李俊波说，徽商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商会企业布局亳州、投资亳州、深耕亳州，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周三，市委书记秦丰玉赴桥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 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秦富玉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街访，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大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真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接访后，秦凤玉专题督导乔城区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等集中整治。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以苦战的决心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6: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蒙城县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环境，夯实产业根基，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在蒙城县小县镇小建社区黄柏村，一条水泥路贯穿村子，路面崭新平整。这条道路长约800米，设计规格5米宽20公分厚。离村不远的田地边同样有一条新修道路，平整开阔。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经理任志飞：
7: 道路主要涉及到进转的道路和以及天检道路。我们整体的这个道路工程，我们设计了是约20公里的道路工程。
5: 道路提质改造是蒙城县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中的其中一项。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0.05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五大板块，内容覆盖面广、惠民性强、带动性足，涉及农田环境整治提升、村庄建设用地复垦、低效建设用地改造、小建水系综合治理、山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农业种植与适度规模化经营、肉牛加工产业园及小建镇联舍工房项目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造、村道提升改造等。小建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岩：
8: 总共包含小建镇南部涉及到6个行政村，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改善人居环境，盘活闲置土地，产业导入项目拓展后，可以拉动就业与村集体经济。
5: 不止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蒙城县坚持项目为王，积极开展项目谋划储备，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累计谋划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同时加大政策性资金申报力度。今年以来，35个项目成功获批，争取政策性资金超5亿元。蒙城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戴博文：
9: 2026年。我县列入省重点项目20个，目前17个项目已开工实施，皖北仓储物流中心、溯绥高速、沁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进展顺利，剩余3个暂未开工项目也正按叙事进度推进。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坚持谋项目、促转化、推开工、抓在捏，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聚焦三下。
0: 立县台记者王学元报道：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眼下立县县夏粮刚刚喜获丰收，夏种工作便紧随其后全面展开。在立县县看团镇，当地通过实施旱改水项目，让原本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水田。在看团镇八里村的旱改水项目区内，3台大型旋波一体机正轰鸣着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立县县南部乡镇地势低洼，历来有种植水稻的传统。种粮大户侯明光流转的1500多亩土地，全部位于2025年实施的旱改水项目区内。与以往播种后担心出苗缺水不同，如今清澈的灌溉水通过新建的地下水渠，直接引到了田间地头。侯明光：
10: 以前是靠田吃饭，现在骑着有这个旱改水工程。现在就是讲你种好稻以后立马开闸可以放水，沟来水充足得很，比以前强多了。以前是一滴水没有， 碰到干旱是一棵都不收，今天只要种了明天就可以直接放水，一天能灌溉100亩，就是不下雨我们也有保障，因为不像以前靠天吃饭了。
0: 精准播种是丰产的基础，在作业现场，农机手张武操作的新型旋播一体机不仅效率高，更能严格控制播种深度和密度，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产能。张武，
11: 五位一体播种镇压全部齐了，总量播种的很精准，比以前的机子太方便太多了，旋播的效果还好，反正大户的地不灵，整理很送的也方便。
0: 侯明光，
10: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以前500亩地大概3天到4天就能种完，如果浇的话我们这是4个泵站，浇的话一个周期大概7天全部能浇完，要以前没有这个旱灌水项目，不是机械化，这么多地你可以这样讲，你半个月种不完。
0: 下种有良法更需良计，为了确保旱改水项目区的下种质量，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种植户，从播种开始全程开展精细化管理，争取秋粮稳产更丰产。看团镇农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夏传峰，
12: 现在这个种水稻啊，一个是选择品种要选抗涝耐水压的这个优质旱稻种，播种后呢要立即常灌这个胖巴水，确保一保全苗。
0: 从望天收到丰产田，旱改水改的不仅是种植结构，更是农民增收的信心。为确保下种工作顺利完成，看团镇提前谋划，统筹协调农机调度，并依托大户带动，积极推广订单农业，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看团镇镇长康灿阳，
9: 组织了200多套农业机械，精准匹配机械力量，做到地等级机不闲，同时安排农机人员保片稻笋稻田，现场指导秋粮播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确保粮种粮法配套，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0: 据了解，今年利辛县下种面积185万亩，目前下种已经进入高峰期，已经完成总面积的约40%。
5: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家电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廖忠富，
13: 家里有电视有点卡顿，听说有这个国补，有以旧换新，又来看看，想换个新的。
5: 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14: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5: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通过政府补贴、门店让利、旧机折价多重优惠叠加，大幅降低市民家电换新成本，同时参与门店配套提供免费拆旧、送货上门、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便捷实惠的换新模式拉动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市民李娜，
15: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国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5: 市区某智慧家居负责人李坤鹏，
16: 自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到店咨询置换的市民明显多了不少，我们门店全品类家电都参与活动。
5: 据了解，桥城区上半年以旧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桥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17: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5: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桥城区从严强化市场监管，严查骗补、套补、先涨后补、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商户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拨打桥城区商务局监督电话0585232757反馈举报，共同守护规范透明的焕新消费环境。甜心。
17: 在推进家电国补落地过程中，我们从严抓好行业监管，严守政策底线，全力保障补贴政策公平公正落地，明确要求各经营门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政策承诺书、以旧换新专属标识以及监督举报联系方式，常态化接受群众与社会监督。
0: 郭阳台记者高亚南报道。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郭阳县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用热血为生命续航。一大早，在郭阳县爱心献血屋，身着红色志愿服的志愿者们早早抵达现场，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填表、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纷纷挽起衣袖，涓涓热血流入采血袋，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志愿者田立峰：
18: 能够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献出一点热血，能为危重病者带去生的希望。作为一名志愿者，奉献爱心帮助他人是我应该做的，今后也会继续努力，并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递这份温暖。
0: 活动中，志愿者们还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献血知识与益处，分享暖心献血故事，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郭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帅：
19: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截至目前，我们连续6年促进乡村企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守护生命健康，助力城市文明建设。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安徽省少儿书画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选送的少儿书画作品共有59件荣获省级奖项，其中一等奖9件、二等奖20件、三等奖30件。本届大赛由省文化馆、安徽文化馆活动联盟联合主办，各市文化馆组织全市青少年儿童积极参与。近年来，市文化馆持续深耕少儿公共美育，常态化开展书画工艺课堂、艺术研学、创作集训、赛事选拔等惠民文化活动，不断夯实全市青少年书画艺术普及根基。下一步，该馆将继续搭建优质艺术展示平台，常态化组织书画赛事、精品巡展等活动，以艺术滋养童心，助力亳州少年儿童美育素养稳步提升。
0: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含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时至7月1号17时，普通本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4号8时至7月7号17时，普通高职专科批填报时段为7月25号8时至7月28号17时。
5: 省发改委公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根据 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 10% 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期执行。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蒙城县以重点项目的提速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5: 安徽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公布。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十期，临终之主。
2: 世人皆言，武林离世前，曾招五浦凡阿二徒于狱中，传五禽戏之法，剖脏腑之理，论人生根本，此乃世人编造附会。吾以为学医必先明脏腑，不明机理，如同盲人摸象，施针用药皆无凭据。五浦凡阿二人秉性敦厚，潜心向医。昔日已传授二徒拆解脏器之法，明辨虚实寒热之理，不是卖弄医术，是愿其知本源，明病机，方能对症下药，望其恪守医者本心，广传养生之道，惠及百姓。听闻五浦勤习五禽戏，年过九旬，仍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凡阿精研脏腑医理，救人无数，吾闻之甚慰。吾传五浦凡阿非私藏秘术，实有两愿：一则乱世多疾，汤药针灸只能治病于已发，五禽戏可防病于未然，教世人动行养生，少受病痛之苦；二则医道贵在传承，吾一身所学若随身死而淹没，实为可惜。原话不愿以神医见誉于时，唯愿脏腑之理有人通晓，五禽之术有人践行。人生终有尽，然医理养生之道能代代相传，便足矣。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

0: 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敏金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峡谷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5: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2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4: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2: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2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2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2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 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27: 老师们到星期日就都
2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8: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出席民盟相关活动；
1: 皖北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四链融合，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能。
0: 2026年安徽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强化服务保障，联动暖心护航。
1: 我省因地制宜推进先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无偿献血行动，共同传递爱心，守护生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皖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出席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民当选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为安徽民盟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序时代华章，希望安徽民盟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安徽台报道，
2: 在淮北市段源新型功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安徽太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树恒：
3: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链成市。淮北市段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源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淮北市杜集区段源新型功能区招商部部长汪小龙：
3: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2: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谐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安徽普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健：
4: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2: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智能装备产业的短板。亳州酷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5: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2: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6: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百亿。
2: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池州市调研，并召开工作座谈会，督导推进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调研督导指出，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动真碰硬的举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挖思想根源、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把集中整治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要有序开展主汛期防汛备汛工作，突出抓好雨水情监测、隐患巡查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责任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铜陵有色集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以实际行动促进改革发展。集团公司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整合管理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构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聚焦问题清单，对照四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深入查摆，并坚持动态更新，以改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铜陵有色集团总经理助理、组织人事部部长李友忠：
8: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将集中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华安证券公司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学促干，深耕主业。公司累计开展基层专题学习400多场次，全面查摆梳理各类问题超800个，并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公司还常态化开展服务对象大走访、领导干部大接访两访活动，倾听诉求，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使命。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洪涛：
9: 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行业角度，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持续深化学习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全力以金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2: 省国金公司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对标国家及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基金平台开展政策宣贯、地势推介等活动，加快新兴产业图谱编制，健全合规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基金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
10: 在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前后查出了104个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层分类制定了整改台账，列出了具体的措施。我们把学习教育和推动国金公司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0: 2026年中考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安徽省九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请听报道。
11: 昨天早上7:30，记者在合肥八中考点现场看到，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地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重要答卷，开启新的起点。记者了解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考生家长陈明军：
12: 也就是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对吧？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中考顺利，鸡毛题名。
11: 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学林轩社区党委书记柳天意：
13: 早晨6:30，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是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是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的人员呢将近90人，这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11: 上午8:30，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视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涉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主任姚俊：
14: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11: 淮南市凤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岳一莲：
15: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11: 2026年九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九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日至24日将举行8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82个考点、25821个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
1: 安徽以群众和企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统筹线上和线下政务服务渠道，因地制宜推进新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日前，马鞍山市花山区明珠社区居民严娟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屋过户，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办结手续，还告知她可以便捷办理新推出的水电气一户多人口阶梯基数调整业务，

0: 市民严娟。
1: 现在呢，通过皖申通平台，我一键就可以把多项业务一次性办理了。我觉得这是优惠又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0: 以往多人口家庭办理水电气阶梯基数调整，需分别向水务、供电、燃气三家单位提交申请，反复报送证明，手续繁琐。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牵头协调组建工作专班，打破部门壁垒，将多套申请材料精简为一套，办事环节由三个压缩至一个，材料减少超60%。在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集信息科，工作人员正为远在上海松江区的两位蚌埠市民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窗口办理一套蚌埠房产的转移登记业务，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办结了业务。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受理科负责人赵东东：
2: 以前类似的业务需要买卖双方约好时间来到我们窗口进行办理，而现在通过长三角一体化虚拟窗口，我们可以为群众提供线上面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节省时间，免于来回奔波。
0: 中心应用人脸识别、电子签章、远程屏幕共享、音视频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有力支撑起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同时开创智能审核新模式，对抵押权、注销登记等高频业务实现智能秒批，将办理时长从传统模式的3天压缩至1分钟以内，抵押人一趟都不用跑，即可多件事高效一次办。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政务服务，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也是实现群众办得省心、办得高效的重要突破口。黄山市屯溪区创新推出政务云窗远程服务体系，构建云端互联、城乡一体、跨域协同的基层政务服务新格局，推动实现群众企业办事就近能办、异地可办、高效快办。辖区企业海瑞斯黄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侯静芳
3: 碰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是办证还有招工等，我们可以做到足不出户，他就把这些一系列问题帮我们都解决好，给我们企业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上等一系列成本。
0: 屯溪区九龙低碳经济园区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室负责人高俊：
4: 为企业提供各类政务服务，真正的实现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路，确保企业能够安心生产。
0: 亳州市已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5: 全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涉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6: 安徽各地依托河湖水域优势，将小龙虾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发展稻虾轮作、绿色生态农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促进农民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小龙虾大量上市时节，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同闸镇强国家庭农场，养殖户正在捕捞小龙虾进行销售。农场依托虾稻蟹复合种养模式，亩产值超9300元。强国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小燕：
8: 我们这个模式叫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跟单纯稻虾比多了一机蟹，一亩至少多收1500块钱。加上寒山大米、寒山龙虾两个地标品牌加持，品质好，市场认，我们种养起来心里更加踏实。
7: 这两天，在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稻虾种养核心基地，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也正捕捞成熟小龙虾，通过采用稻虾轮作模式进行综合种养，形成先养虾后种稻的循环种养体系，彻底改变传统农田单一种植、收益单一的短板。合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9: 主要我们这边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养出的小龙虾是青壳小爪，在市场上面是比较紧俏的，而且我们价格也好，比普通龙虾的价格可能要高10%左右。
7: 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党总支书记刘鹏飞：
10: 持续做大做强稻虾轮作特色产业，

0: 预计今年龙虾产量突破15万斤。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种养技术，规范田间管理，预计6月底完成全部水稻种植，持续让生态种养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眼下在蚌埠市五河县沱湖乡稻虾共生种养基地，机械化插秧和投放小龙虾虾苗同步铺开。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沈先远：
2: 一般我们都是在6月初开始插秧，苗能在这个稻田里面生成，稻子能给它折叶，下粪便就是有机肥，稻子是纯生态种植，到了秋天稻子能收了，虾呢也能丰收了。
1: 依托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安徽各地通过龙头企业家合作社的形式推广虾稻工作种养生态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六安市霍邱县三流乡乡店村养殖户沙从波：
3: 一年两季啊，一季小龙虾，一季水稻，亩地大概2000块钱左右。我们整个一个三流乡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每一块田没有空闲的，都有稻，都有龙虾。
1: 滁州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贝贝：
4: 明溪街道依托我们吃喝南岸河有质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稻虾养殖事业。那么今年我们养殖的面积在8000亩，这个下步我们主要从我们稻虾的养殖配套和我们品种的改良升级和农牧理融合三个方面，促进我们小龙虾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请听报道。
6: 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阿皮形象，启动1+1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心、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合肥市热血公益1+1合作伙伴、合肥市轨道集团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宋飞：
7: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 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6: 合肥高新区唐岗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胡云云：
8: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6: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宿州市志愿者邵三虎：
9: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6: 安庆市宿松县献血者钱雅丹：
10: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适量献血有益无害。
6: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滁州市岚县人民医院党员志愿者朱红建：
11: 这是我10年参加爱心献血了，适量的献血对生计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6: 铜陵市高考考生周静文：
12: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13: 榜样。年近80的六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19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徽台报道。
14: 近日在六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4代5人从军，其中2位烈士，3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 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邵碧贵，
15: 写和识字家效果也好，再如亲自家到你眼明。
14: 陆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学生陈子瑶，
16: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4: 19年间，邵碧贵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惠及青少年30万人次。陆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万直民，
17: 在我们关工委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在关心下一代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14: 宣讲之外，邵碧贵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一封封手写信满载着孩子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安徽省霍山第二中学学生彭天佑，
18: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那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14: 在邵碧贵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誉。邵碧贵，
15: 横扫家风，发扬弘扬下的，只要身体是活，孩子们只要继续做下去，也令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听党话、跟党走，永远不见党的手。
5: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前5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
13: 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5个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
5: 安徽近日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
13: 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5: 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即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9: 听众朋友，
20: 农民朋友，
1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20: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小麦收割完后储存防潮防虫成为农户关心的大事，不少群众四处寻找安全储存妙招。再次提醒广大农户，切勿贪图便利，使用高毒磷化铝药剂熏蒸储粮，该药剂无色无味，剧毒危险，操作不当极易损害人畜身体健康，甚至引发伤亡事故。桥政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申子优，
22: 这个藏污守完之后，一定不能用这个驱虫，用这个磷化铝，对这个身体啊、牲畜啊都有害。
20: 平时存粮管粮，防虫是关键一步。过去有些农户为了除虫快、省钱，习惯用磷化铝熏蒸，可这种看着挺省事的办法背后藏着大隐患。为了大伙储粮安全，桥政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专门上门做安全宣传。种植大户王雪雷，
0: 磷化铝对人体生抽脂有危害啊，这个俺肯定是不会使的，我们都是使用可。

0: 位。
1: 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把磷化铝列为禁限用药，规定所有农司店不能卖，种粮的和储粮的也不能私自买违规用，彻底堵住剧毒药剂进粮仓的路。申子优，
2: 农委会农户也推荐了几种正规等级可以用于粮食仓储的这个替代药剂，分别是马尔硫磷，然后多拉菌素等，其中这个两种药剂可以很好的适用于粮食及仓库环境防虫，适用于空仓消杀这几种药剂，然后也比较安全合规，可以完全替代磷化铝，既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粮虫害问题，又能够从源头杜绝中毒危害，然后保障粮食安全和群众人身安全。
1: 安全储粮没小事，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下一步，桥镇区农业农村局会继续加大巡查、宣传和监管力度，常态化搞储粮安全专项排查，严打违规卖用磷化铝的行为。申子优，
2: 粮虫防治一定要合理合规使用药剂，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储粮，杜绝安全隐患。如果发现有使用和售卖磷化铝的现象，可以拨打电话5221123。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屋控制，业主可以不缴纳物业费用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周呢，在上海工作，他位于山西老家某小区的房屋一直空置着。近日的小区物业联系小周，要求小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小周表示呢，他5年前就已经搬到上海居住了，老家的房屋一直空着，未享受物业服务。那么小周这种情况还需要交物业费吗？答案是需要。我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6: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7: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6: 哎，小孙。
8: 哎，老大。
6: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6: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8: 啊，涨多少啊？
6: 0.28W，快去。
9: 喂，赵叔叔。
10: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9: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0: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像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8: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0: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8: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0: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8: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10: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转账失败了呀。
8: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0: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8: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1: 支付宝到账。
10: 啊，到了。
9: 哎，到了就快一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0: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小三经理，小三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APP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农行的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惠农贷款、对公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相关业务、网点运营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三三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建都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杭州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杭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杭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个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它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3: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3: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3: 可以
0: 领取。
3: 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使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1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啊，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搁农行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嘞，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4: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5: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这样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还比较快，金额的话还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你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5: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4: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抗美中央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的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提款室。
5: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4: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5: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5: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 就是3.0左右。
4: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5: 对。
4: 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5: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您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4: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的，那我的话直接去你，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5: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4: 好好， 那您这几个给管理，要是管的话，我打八几年去问问。
5: 哦，当然可以。
4: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
5: 嗯，行，
0: 好，不客气。
4: 嗯，好，谢谢。嗯，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嗯，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两年、三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两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三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0: 嗯，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3: 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6: 我来
0: 有请吴丹丹吴总。
6: 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它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偿还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6: 对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梦树毛经理。
7: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0: 嗯，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7: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销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您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0: 嗯，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7: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0: 嗯，行，这位网友， 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李丹，武丹丹。
6: 啊，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啊，你有没有正常的缴纳公积金啊，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7: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0: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9: 好的，这位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8: 哦，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9: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8: 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呢？还是到我支行最
9: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8: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9: 好的，您可以申请。
0: 好的，
9: 符合申请条件。
0: 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8: 好的，没了。
0: 好。